0: 我说一指，
1: 拜弥陀佛，
0: 来者报名在战。
2: 问我呀，咱们爷杜克熊啊，小名叫熊儿。
0: 你说什么呀？你也是官人？
2: 哎，你说对喽，我也是官人哦。我原来商量商量，你听话乖乖的，我把你两下砸趴下，把黄子砸出来，然后那小脑瓜给我大饼卷肉吃，不拍趴下，不把黄子砸出来，啥也不给我，不给我吃，我饿得慌。
0: 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蛤蟆僧一听哪国话的叫，听不明白。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装愣，拿命来！蹦起来就一喇叭树。杜克熊一看可急眼了，
2: 哦，小子你不听话，大饼卷肉吃不着了，去你妈的！
0: 娃娃说这一砸他，他拿大铁锹以下试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咔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兜了个正着，大铁锹108斤，混铁凝钢制造的，头前是个大铲子头，后边是长杆，叫这玩意儿抡起来，这兵刃可真特殊。娃娃说正拍着上他，硬碰硬，把蛤蟆僧给震的手臂发麻，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这娃娃说就攥不住了，揉一下就飞了，飞起了十几丈高，翻着个掉到墙外头去了，日日日日日，咔呀咔呀咔呀，那砸在人身上骨断筋折呀。蛤蟆僧还剩下左手一只了，哎呀弥陀佛，抡起来砸灶王爷的双腿，三打两纵，烫又碰上了。蛤蟆僧一抖着手，又是他来了，又给崩飞了。这回蛤蟆僧可好，成了净手了，转身就跑，干嘛去？找家伙事儿去，空手怎么打？灶王爷一看他要跑，可着急了。
2: 你跑了没人管大兵卷肉了，你在这儿
0: 拿大铁锹平着往下拍，正好拍到蛤蟆僧后脑勺上的。你说蛤蟆僧虽然练的是十三太保横亮，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扁，这都能避得住，可避不住这大铁锹，这分量太沉了，这玩意这下排了个实实灰灰的，啪，这回真变成蛤蟆了，趴在地上是七窍流血，手刨脚蹬不动弹了。
2: 完了吧，这滋味怎么样？有大饼吃喽。
0: 扛铁锹他回来了，见着赵壁把手一伸，
2: 给我。
3: 哎，行啊，光打他一个不行啊，那么一大半的嘛都得拍死，那才能给大饼卷肉呢，可劲儿造，一个不行回去。
2: 哦，都交给我了，
3: 都交给你了，快回去拍。
0: 傻子还真就听他的，抡大铁锹又回来了，
2: 哪个还叫我拍哟？
0: 蛤蟆僧这一死，大莲花是魂飞天外，心想这仗他妈没法打了，黄天霸在哪整了这么个硬家伙，这家伙是人吗？这是干脆群殴吧，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莲花把掌中三叉鬼头刀一晃，弟兄们冲吧，别看热闹了，打了群仗了，山上好几百号，山下来了好几百号，这家是兵对兵，将对将，打乱了套了。
3: 乒当乒当乒当，烫肉烫，哎呀哎呀，噗噗，哎呀，乒当乒当，
0: 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叫骂声，惨叫声，跑步声， 混作一团。这回这灶王爷可得喽了，这大铁锹抡开，这顿拍一拍就躺下五六个呀，横扫一片，竖扫一片。杜克雄是越打越高兴，有大兵卷肉喽，有大兵卷肉喽，哗哗哗。小老坦黑世杰拿着顺刀在后头捡漏，有那躺下的没死，他过去给补一刀，还捡个便宜。赵壁在旁边咯咯直乐，心说咱爷俩差不多，要不你怎么拜我为师呢？我也去那捡漏的。单说黄天霸就盯着大莲花，一看大莲花这个架势，这小子想跑，他利用大伙做挡箭牌呀、啊。黄天霸心说要叫你跑了，见着尸的人我没法交代，再跑了一百天破案呢、啊、三百天也破不了了。他是惊弓之鸟，要找地方一眯，哪找他去？没地方找去。因此天霸就盯着他，大莲花拿命来。大莲花一看也豁出去了，转回身直奔黄天霸，双刀并举，两个人玩命了。这大莲花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论功夫一点不次于黄天霸。黄天霸站翘，一个是官人，二一个年轻。大莲花贪淫好色，身体太虚弱了，要不也天霸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即使这样，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三十多个回合未见输赢。但是大莲花心里没底呀、啊，打着打着用眼角偷着观看，山上的人逐渐走下风头，官军站着上风头，山寨的人不断有人投降，不断有人倒下去。大莲花心想，要都等完了，我再跑可来不及了。三十六计，早未上策了。到了现在，我谁也不顾了，就是顾我自己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想到这，他虚晃了一刀，一转身，他背后背着双筒的袖剑，紧背低头花装弩。要不说他不好抓呢。这家功夫还高，还会打暗器，一转身对准了黄天霸，嘎巴嗤嗤，就三支袖箭，头一支打脑门子挂双眼，第二支打梗嗓挂两肩，第三支打胸口挂两肋，快似闪电。黄天霸早就留上神了，知道大莲花会打暗器，第一次他跑就是这么跑的，因此一边打着一边助追。一看他一转身，黄天霸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双脚在地上一蹬，这身子冷不丁往后一躺，罗锅型的。这三支袖箭全都打空，幸好黄天霸身后没人，要有人打到旁人身上。三支袖箭打空的天霸一纵身站起来，再看大莲花已经上了西厢房了，抹身就跑。因为是黑天，他一上房一晃，再找就找不着了。天霸急的，你跑不了。天霸拎刀在后头就追。赵壁和黑世杰看得清楚，哎呦老师哦，我老叔别出事儿哦，快点跟着我追。他们保护着黄天霸，一人仨上了房，在后头紧追大莲花。单说这大莲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啊，奔东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再看黄天霸是紧追不舍呀。哎呀，大莲花心说呀，能把黄天霸给甩掉就妥了，这附近哪有水呢？那个说什么意思，他就盼江河湖海，水越宽越深是越好，因为大莲花的水性超人。 他攀的又是草棵，黄天霸就追着不放，跑来跑去到一座悬崖边上，天哪，就似亮似不亮了，已经能看见附近的景色了。大亮花跑着跑着一看，哎喂，为什么呢？悬崖绝壁，脚下云雾缭绕啊，这一脚要登空下去，摔成柿饼子。转回身一回身，黄天霸追上来了。大莲花拿命来，大莲花一看到了，现在就得玩命了，要不见我就得投崖，要不见就把黄天霸置于死地，我们俩反正得剩一个呀，说什么不能叫他逮活的，要交给石不全我就受了洋罪了。转回身来，他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嚎叫一声，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并不言语，抡刀便砍，两个人在悬崖头上展开一场决斗。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黄天霸就挡着道，就往悬崖边上逼他，不让他夺路而走。以黄天霸的武功，还真就做得到啊！大莲花脑门子都绿了，都说什么也跑不了了。正这时候，赵壁黑世杰赶到了。赵壁一看，行嘞，行嘞，行嘞，行嘞！我说天霸呀，盯住，别让他跑了，我们爷俩来给你帮兵助阵。老树威，放心吧，我们爷俩来了，我在旁边用土炮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这黑世杰就奔树根底下去了，把包袱皮抖了开，在这划了土面的和沙子，一会儿划了好几斤，整个一包他拎着回来了。老树威，你往旁边闪一闪，我给他一土炮。哦，奔大莲花就扑来了，大莲花一闪没打着，架不住这黑世杰老整啊。黄天霸在这打着，黑世杰又划了土去了。赵壁一看，孩子，我帮你划了，爷俩划了，一人拎着一包站在左右脚啊，土炮哎。赵壁那喊，这还有土炮，噗噗，大莲花倒了没了，还得对付黄天霸，还得小心这爷俩冒坏水。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本来黄天霸他都对付不了，打着打着一个没留神，叫黄天霸刀里夹脚，正踹在心口上，把他蹬了个仰面朝天，扑通躺那，刚想起来，哎呦，土炮我扑，二三斤土面的和沙子粒儿全扑到大莲花脸上，眼睛、鼻子、嘴、耳朵眼儿全是沙土面子。哎呀！赵壁冲上去，嘡嘡就几道被子，砍到大莲花后背上。大莲花再想动，是势比登天。此刻黄天霸也过来了，一抬腿把大莲花脖子给踩住了，别动。赵壁他们腾起手来，把大莲花裤腰带丝带全给解下来，拧过胳膊给捆上，恐怕那扣还发松了，合劲儿来你，哎呀哎呀呀，勒得跟猪爪似的，都不过血了。这赵壁和黑世杰才撒手，大莲花吐了半天呢，眼泪哗哗往下淌。赵壁拿小刀指挥他，哎，我说彭坤，你放聪明点，现在我们爷儿几个全对着你呢，你小子胆敢不老实，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黄天霸说，带着他走奔前山。这爷儿俩拿刀在后头逼着他， 给大莲花身上拴条绳，能有两丈来长，在后头牵着他不走，拿小片刀扎屁股，要不扎脚后跟，噗啊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几步，估计就扎。黄天霸心里暗笑，心说这大莲花作恶多端，落到这恶人的手里头也该遭这阳罪，我看见就假装没看见，该。这爷俩高高兴兴牵着他一直奔前山，前山现在打斗的如何还不得而知呢。黄天霸心悬两地，正往回走，还没到前的厅，前头有个小山包，山包一块平地，再看平地上坐着个人，五星朝天，是闭目养神，大眼皮低垂，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这日日出东方，霞光万道，照到这个人身上跟金甲天神相似，看得特清。要想往前走，就得转过这个人奔前的厅。耶，黄天霸心说，我瞅这人咋这么眼熟啊，怎么这么眼熟，在哪儿见过呀。说着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到了近前，不看则可，一看黄天霸脑袋是嗡嗡直响，暗道不好，赵壁和黑世杰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俩不认识。就见前面这个人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的个儿都不低，要站起来这块头有多大，头上戴着扎金鬓插黄绒球，顶梁门倒拉三间慈龟叶，他要不动绒球不动，他要一动绒球是突突暗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往身上一看，穿着一套蓝色的箭袖袍，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的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没穿着，在旁边放着。往脸上观看，一张大方脸，面似蓝靛，蓝的都起宝色，两道朱砂眉飞通两鬓，里边还有几根白的，大秤砣鼻子，往外鼓个着眼珠子，下边是一部红色的胡须。那位说，人还长这么难看的吗？啊，跟凶神恶煞相似。为什么黄天霸心里没底儿？他一看来者是谁呀，做梦都没想到来的正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铁罗汉窦尔敦。就这主铁罗汉窦尔敦跟老黄家世代的冤家对头。黄天霸一看是他，心头就一凉，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到这儿来了，难道为救大莲花而来？要真是这样，今天可够呛遇上硬敌了。正在思索之时，就见窦尊两眼睁开，看了看黄天霸，又瞅瞅赵壁和黑世杰，又看看大莲花，双腿一飘站起身来，就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稳如泰山一般。对面来的是天霸吗？哎，还特亲热。黄天霸没有办法，把刀收起来，赵大哥师爷看押大莲花，别让他跑了。我说他谁呀？窦尔敦，这仨字一出口，赵壁二话没说放了个出溜屁。
3: 谁？
0: 窦尔敦。
3: 坏了，
0: 人的名书的影啊。黄天霸让他爷儿俩看着大莲花，迈步过来， 恭恭敬敬的是一躬扫地。干爹，干爹从哪里来？而黄天霸叩拜干爹，咚咚咚，给窦尔敦磕仨头。那个说，你说错了吧？黄天霸无缘无故的怎么管窦尔敦叫干爹？没说错，这里面有一段渊源缘。窦尔敦也没客气，眼见着黄天霸磕头也没拦着。黄天霸磕完头等站起来了，窦尔敦这才说话：天霸，今天我不问你旁的，我就问你一件事儿。在你们家你爹的床前，你怎么跟我发的誓？你怎么说的？现在你兑现没兑现？哎，到底怎么回事？如果兑现了怎么样？不兑现又如何？我想这话你记得清清楚楚吧。黄天霸点头：干爹，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干爹面前发了誓，我至死投身武林，闯荡江湖，绝不保官府，我要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干爹随时随地可以摘我的脑袋。嗯，窦尔敦点点头：对呀、啊，这话是亲口说的吗？话犹在耳，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那么结果如何呢？你背信弃义，说话不算，休怪干爹我今日无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花刀小将于镐，由于搅闹中军大帐，受到元帅徐达的严责，奏了他40军棍，让他身为八路接应使。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心里头说话：“老匹夫徐达，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好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挡着我，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将各领令箭，分兵攻打大阵。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10点钟了。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还带着500名钩镰枪拐子队，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由罗红罗爵领着，一不长灯笼，二不扬旗号，马蹄子全都包起来，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徐达骑着马提着刀，他儿子小将军徐继祖提刀在后头保护他爹。于镐也跟来了，于镐心说话：“你不叫我当八路接应使吗？随便我挑，我爱逮哪路我就逮哪路，我非跟着你徐达不可，我瞅瞅你今儿个怎么破阵。”而且徐镐咱不说，单表这支军兵离开双龙山奔大阵急走，翻过几架大岭，前面到了平川，再往前走了不多，就到了金龙交尾阵。这是第一次破阵呢。元帅徐达在马上观瞧，就见这座大阵方圆能有10几里地啊，随高就低修的是阵墙，离远处一看跟那小万里长城差不多少。这阵墙一色是用条石修成的，外边涂着红色，高了下能有2丈4.5，跟城墙的高矮差不多，顶上也带着垛口，离着10几米一盏灯笼，10几米一盏灯笼。你别看阵那么大，是鸦雀无声，就好像空无一人。这时候徐达引兵就来到了南阵门，这座阵门跟城门差不多，双门紧闭，上的是碗大的菊花钉，兽面雕着铜环。阵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匾上有5个字：金龙交尾阵。徐达赶紧传令大军停住。到了这块了，就不能随便行动了，你知哪块有埋伏，你知哪块捅了马蜂窝，这得行家伸手。朱深、朱永杰挺身过来了：“大帅，把阵门交给我吧，你要多加谨慎。”“是。”因为这朱深、朱永杰当初在普陀山跟景玄真人罗老道学过阵法，虽然不太精，也料之一二。朱永杰手提3黄剑，迈步来到阵门的前面，上下左右看看，心里头算计算计：“嗯，从 从阵墙不能往里走。听我老师说过，靠着金龙角尾阵，阵墙的内外全都有壕沟、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里面有冲天刀、立天弩。这样一下踩犯了消息，生命就有危险。要想进阵，非走阵门，但这门你得会打，你不会打还得把消息捅犯了。朱永杰心里都有数，来到阵门的切近，抓住左面这个兽面的铜环，这大环子有铜锣大小，锃明刷亮。朱永杰用手抓住，往怀里头一带，往左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完了噌，双脚落地，退归本队。你说这玩意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真拧对了地方，就见阵门轻轻地打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阵门这么一开，黑咚咚的，往里头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一片都是黑的。朱深点了点头，元帅可以进阵，冲！这几千军兵摇旗呐喊，就进了金龙交尾阵。这是头一道阵门呢，往里边一看，空荡荡，出了山就是树林，按着方向往中央乌鸡土杀。但是没有二里地，就听见前面一声炮响，格外的清脆，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肉啊！徐达赶紧让军兵站住，立马横刀，定睛瞧看，就见一面红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满桥端坐一员北国的大将。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能有一丈一尺挂铃，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呐，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四大天王一样，头上顶着三叉素发紫金冠，体挂连环甲，外罩白花袍，胯下红鬃烈马，掌中使一条明晃晃羽王神槊。这张脸长得好像螃蟹盖子一样，嘎里嘎大，全都是坟头，斗鸡眉毛，蛤蟆眼往外鼓鼓着，搂海带子绣着八宝，真好像火炼的金刚相仿。一马趟翻拦住去路，有人认识他，这个人是谁呀？就是北国大王胡尔卡金的二儿子，二殿下胡印。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一次北蒙出兵有几员了不起的大将，头一个就是四宝将军托金龙，二一个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殿下虎牙，二一个就是这小子叫虎印。这条禹王大槊那是力敌万人，这家伙两膀子一晃有两千斤的余力啊，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确实不好对付。闹了半天的头道阵门是他守护，徐达看罢多时，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徐达的话音刚一落地，花刀小将于镐在他身边，于镐报复心也挺大呀，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这元帅心里还没数吗？要对付虎印别人哪行，非你儿子徐继祖不可呀，他那么大的能耐在这儿不露一露，在什么地方露啊？ 这就说的是风凉话了。你说元帅徐达那么大岁数了，能跟他斗口吗？但是小将军徐继祖有点挂不住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啊。徐继祖心里说话：“于老啊，这可是你的不对。不管你跟我爹为什么，我不没惹你吗？素常咱们弟兄都不错，在一起吃，在一起喝，你怎么今天把我也捎上了？方才你挑闹大仗啊，无理取闹，难道说我爹打你打冤了吗？过去就算了呗，你跑到镇里头说话还带刺儿，哦，你瞧不起我姓徐的，想拿话激我一下。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你僵得住吗？”徐继祖火往上撞，催马摇刀：“爹爹，儿不才，要战虎堰。”徐达一看，坏喽，儿子上当了。心说话：“孩儿啊，就你这两下子，你能是虎堰的对手吗？”但是你说不让他去，那于皋不更有借口了吗？让大伙看着也不公平啊！你当元帅的怎么向着你儿子啊？就得别人去，这话不能说呀。元帅只可点点头：“儿啊，多加谨慎。”遵令。啊！徐继祖就来在两军阵前，但这虎印撕着牙咧的嘴，手里平端禹王金槊，往对面看看，一瞅来了一个银娃娃，银盔素甲，白马大刀，这小伙长得挺漂亮，光嘴巴没胡。你是什么人？在下徐继祖是也，官拜将军之职，福保洪武万岁。看着没看着，那个元帅徐达就是我爹。
1: 啊，哈哈哈哈，拿了半天是少元帅，好好好，来来来，跟本将军动手。这家伙
0: 抡神槊就砸呀。虎堰也挺高兴，心说你别看这小子没名，他是徐达的儿子，这样要打死一个也盯十个呀。结果两个人一伸手，立时就分出高低来，这玩意儿不服气儿不行。徐继祖在他爹面前娇生惯养，虽然武艺不错，没有什么经验，今天家人一紧张再一着急，这刀也不给使唤了，力量也比不过人家，让虎堰打了个手忙脚乱，没注意这刀正碰到禹王神槊上，啪一扎，给崩出去有好几十丈。徐继祖见势不好，拨马要走，这马刚一打横已经就来不及了。虎印这个家伙手疾眼快，使了个泰山压顶大树往下一砸：“哎，你给我在这吧！”啪，可怜徐继祖眨眼之间命丧军阵，让人家把脑袋给打碎了。徐达在后边看得真真的，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骨肉之情啊，眼瞅着儿子死得这么惨，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但是徐达那是大将啊，这种事儿经历的太多了，老头子心一发个，觉得胸膛发热，嗓子眼发甜，一口血就撞上，不愿意叫别人看见，赶紧拿战袍把口里的血沾尽，闭上眼睛吩咐一声把尸体抢回。人们过去把徐继祖的死尸抢回来了，这是正打仗呢，还能抬着棺材吗？用战袍裹起，招专人保管，等战争结束再说吧。但是徐达从心里也恨于皋啊，心说：“好小子，你要不使这个激将法，我儿能死得这么惨吗？” 正在他脑袋一溜号还没准备派谁的时候，在左翼之中是一马飞出，直奔虎堰。徐达也听着声音了，眨了眨眼睛仔细观瞧，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守降的聚宝山的小将军，名叫左登。这左登啊，也是立功的心切，心说我在聚宝山看凉台投降了开明王常遇春，让常茂把我收服了，我那阵也说了大话，要在两军阵前立功，现在正是我出头的时候，我也不能叫人家看下眼时，得拿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这是年轻人愿意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他也没把虎印看在眼里，所以晃一对肾金激励棒赶来参战。二马相对，虎印看了看，仍是他不见左登还则便罢，一见左登，虎印这火大了。哎，左登，你个无耻的叛徒，你竟敢出卖大元帝国的粮草，保了反叛朱元璋，有何面目出来见我？你在这儿吧，你给我。这家伙抡起羽王金槊奔左登就打，左登也不多说，跟他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舞动肾金激励棒大战虎印。这一打呀，凶杀恶战，针尖对了麦芒了。那左登的能力可不含糊，这对双棒杀个下翻飞，力猛棒沉，跟虎印的槊对在一块儿，好像铁匠炉打铁一样，乒乓乒乓乒乓乒乓，谁也不示弱。结果两个人的手全都震破了，但是两个英雄要遇到一块儿，毕竟有高低，他不可能都一样。别看左登的能力大，到底儿还敌不住虎印。二十几个回合之类的，他亏歪假蟹，带狼抛松，盯不住了。左登心里头着急，哎，看来武艺还不行啊，等今后有了机会自己还得练，这玩意儿想出人头地你得真有两下子，真跟人家比还差得挺大一块啊，干脆36招走为上计，换别人。想到这，他拨马就走了，虎印不舍紧紧的相随。左登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啊，我何不败中取胜。哎，双棒交单手，噌，超弓搭箭，扭回头来奔虎印就是一箭。你别看虎印这小子粗野，打仗心可挺细，追着他注意着暗器了，就见面前一点寒光扑奔耿嗓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用羽王做外卖一扑了，哎，啪，把箭崩出去，刚崩出一只，第二只就到了。他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后头一躺，这支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左登连发两箭没有射中，心里头着急，最后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双背抡圆，哎，嘎吱，这，寻思这一箭我射的劲儿大点，哪知道用力过猛，咔啦，把宝雕弓拉断。左登气得一甩手，把这张破弓扔在地下。还没等他动狠，虎燕就追上来。这小子马特别快，你别看他躲着箭，这匹马照样是往前飞进呐。追了个马头，尖连马尾，他把掌中的神槊往空中一举，嘿，你也在这儿吧。左登躲闪不及，这一下正砸到后背上，多大的力量，把左登在马上给削出去能有3丈多远，死尸摔倒在地，七窍流血，绝命身亡。虎燕连胜两阵，精神抖擞，血转马头，哎，
1: 还有哪个过来送死？在我这地方此路不通。
0: 明营众将一阵大乱，把左登的尸体抢回。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阵没有一个掉眼泪的。元帅徐达颜色更变，问两旁哪一个去战虎爷？
1: 毛家院长。
0: 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出世的英雄朱深、朱永杰。这朱永杰是部下的，不骑马，手里提着三皇剑呢。元帅徐达知道他有能力，因为他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善会飞檐走壁，小巧之能，越这样的人越不好对付。将军多加谨慎。
1: 遵命。
0: 朱深一背三皇剑，发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来到这儿，拉了个架势，叫冲天一炷香。
1: 但
0: 可时任毛家厉害。这虎燕一看来个不骑马的，横金硕低头往下一看，呵，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卷帕罩头，谢青色三串吞口夜行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20岁挂零，微微有点小黑胡。虎燕看罢不认识。
1: 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
0: 一切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深、朱永杰，而休走召见。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啊，但是朱深一夜高强，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一丈多高了，双手捧剑是分心就刺。虎燕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禹王神兽往外一扑了，开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相识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蹿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皇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都奔致命之处，把虎印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印一想，这玩意儿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两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到这，虚晃一说，拨马便走。但是朱深呢已经看出来，其实话走啊门都没有，两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瞪眼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蹭蹭蹭蹭，三晃两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一晃，蹭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觉着身后的不得劲儿，哎，这是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深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

一片。这回杀牛好，来个大魔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神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给大王胡尔卡金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虎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杀进头道阵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儿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突然就听见咚咚咚三声炮响，是伏兵四起。正中央一员大将，宝盔宝甲宝马宝刀，此人非别，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元帅徐达刚要催马摆刀过去迎战，在旁边转过小将军于镐，元帅，杀鸡焉用牛刀，把这个匹夫交给我了。于镐催马晃大刀，他要大战托金龙。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在13岁的时候到了长安城给昌平王邱瑞拜寿，就在长安城大街之上打死了奸臣宇文化及的干儿子麻叔策，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赶紧离开长安跑回上马关，跟夫人说了，跟小姐说了，13岁的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将来长大成人，什么娄子不敢捅啊？所以一家人对待裴元庆是严加管教。那么宇文化及呢？通过几个月的调查，才知道干儿子麻叔策死在了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的三儿子裴元庆的手下。这个仇是一定得报的，在长安城查了半天没人敢出来做证明。宇文化及心说昌平王邱瑞你护着他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因为我大权在握。这回机会来了，靠山王杨林四路人马兵控冈山，结果是一败涂地。二路人马攻打瓦岗山，昌平王邱瑞带着50000大兵归降了。昏君杨广着急，宇文化及借这个机会就在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跟他的儿子裴元庆带领人马3次攻打瓦岗山。宇文化及想利用裴仁基、裴元庆之手消灭瓦岗山大魔国，同时呢，他也想办法在这次出兵之时要加害裴元庆。裴家父子并不知道啊。太监总管薛仁接到圣旨，带着御陵军直奔上马关去传旨。上马关有2个总兵。正总兵就是裴仁基，副总兵呢姓张叫张坤，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这口刀特别大，和善板门大刀，所以人称大刀张坤。这个张坤十分勇猛，而且性情不好，时常暴跳，可是他跟裴仁基老将军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咱们单说太监总管薛仁带着手下人刚刚一进上马关，就派一名军士飞奔总兵府让裴仁基准备接旨。这个兵士来到了裴仁基的府门外，甩镫离鞍下马了，门官往里回禀，裴仁基的老主管裴安就出来了。啊，请问上差有什么事吗？你进去告诉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将军，现在钦差官薛老爷已然快到府门外了，薛老爷捧旨前来让你家总兵准备相干接旨。好好好。这个当兵的说完之后拨马回去了。老主管裴安赶紧来到书房，启禀总兵大人圣旨到。哦，裴仁基站起身形，来呀，摆设香案接旨，闲杂人等立即回避，不准走动。一通忙乱呐，府内立刻寂静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圣旨到了，皇上的旨意啊。裴仁基立刻更换了官服，由打书房里走出来，大门仪门全都开放，香案摆好了，香案之上摆好了香炉，香烟缭绕。裴仁基是提心吊胆呐，因为天威难测，为什么突然间皇上的旨意传到我上马关？裴仁基不知道是凶还是吉。 亲属朝廷能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吗？是不是三儿裴元庆在头几年在长安城打死麻叔策的事情犯了案了呢？裴仁基是心乱如麻，这时候外边叨叨叨三声炮响，紧接着鼓乐齐鸣，裴仁基只好恭候圣旨。羽林军是鱼贯而行，分列左右。太监总管薛仁来到案后，打开了黄云缎子的包袱。这包袱里头呢，是个金丝楠木的纸匣，上边雕刻着金龙蛟鸟。薛仁就把这盒子打开了，捧出了黄卷圣旨。把圣旨展开，薛仁是高声朗读：“
1: 圣旨下。”
0: 裴仁基赶紧跪倒在地，行三叩九拜之礼：“万岁万万岁！”裴仁基的心这棒啊，砰砰砰砰。裴仁基琢磨着，到底万岁传什么旨意？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瓦岗山草寇作乱，危害黎民，社稷不安。朕夙夜忧思，唯恐养庸成患。前遣靠山王率三军征讨，误中诡计，损兵折将。即派昌平王邱瑞再次剿灭，复遭毁灭。朕闻裴仁基着著攻击，坐镇商马，外衣宾服，孺子元庆勇武过人。夫子即刻入朝，领兵出征，务必剿灭瓦岗山穷寇，钦此。”下边是大业吉年吉月吉日。裴仁基马上磕头，是一头碰地：“万岁，我皇万万岁。”裴仁基站起身形，接过圣旨，供奉在

0: 中庭之上，然后给薛总管施礼，下官拜见公公，公公一路风霜，多受辛苦了。
1: 哎，奉万岁之旨赴汤蹈火，何言辞劳啊？裴总兵，你们父子英勇，圣上垂青，这一仗要荡平瓦岗山，以助我大隋社稷，那可就看你们父子爷俩的了。
0: 公公请。
1: 两个人进入客厅，然后落座，有人献茶。裴仁基呢，让中军官好好款待这些羽林军，然后准备丰丰盛盛的酒宴招待总管薛仁。吃喝完了，裴仁基就把薛总管送出府门，薛仁上了马，带着羽林军回朝复旨。单说裴仁基回到总兵府，坐在大厅之内，越想越不对头。哎呀，靠山王杨林老千岁，还有昌平王邱瑞邱老千岁，那都是沙场老将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满腹的韬略，怎么会都败在瓦岗山呢？这瓦岗山恐怕不是乌合之众吧。这旨意上说得很清楚，让我带着元清，圣上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么个儿子，连名字全都那么清楚呢？老总兵想到此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当年我三子元庆在京城打死麻叔策，我就知道这件事完不了。这麻叔策他们家能完吗？宇文化及能完吗？裴仁基没有办法思前想后，不由得站起身形，就来到内宅。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正在把父亲接旨的事情禀报母亲。这位老夫人十分贤惠，持家有法，相夫教子，裴仁基很少操心呐。看见老爷来了，夫人赶紧带着两个儿子站起来迎接。老将军落座了，两个儿子上前施礼，老夫人就问他：老爷，刚才听说朝廷来了圣旨，不知是吉还是凶啊？夫人呐，圣上命我带元庆进京，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老夫人一听就吃了一惊啊，老爷呀，这十军路当报君恩，居其地应守其土，是臣之道也。不过这为什么调你们父子进京啊？朝廷有的是官员呐。事关重大，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
2: 是啊，夫人，我也正在思虑此事。
0: 老爷呀，应该把大女儿叫出来商议商议才对。
2: 是啊，夫人言之有理。来呀，裴喜，你过来。
1: 哎，这个裴喜是谁呀？是个小孩儿，从小在裴仁基家中长大的。这裴喜干什么呢？专门呢往大小姐屋中传话。大人，你有什么吩咐？
2: 你呀，马上到花园，请大小姐跟三公子到内堂来，有事商议。
1: 是。小孩裴喜一溜小跑直奔后花园演武厅。裴喜知道大小姐带着三公子正在这练武呢，在这演武厅前放着几个瓷墩，十分精致，上边呢放着锦垫，大小姐是端然正坐。

0: 个姑娘长得没挑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扎背，一看这姑娘身上有武功，头上的青丝如同墨染，光可照人呐、啊，而且不施脂粉，不带珠翠，淡妆素雅，头上是一块淡绿色的绢帕缠头，上身是墨绿色的紧身小袄，上边绣着大朵的玉兰花，紫绸的汗巾扎在腰间，墨绿的中衣，脚上是牛皮靴子，看面貌那真是面似芙蓉，眉如墨黛，两只水灵灵大眼睛，双眼皮，长眼睫毛，吊眼梢，耳戴金环，这个女子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而且在眉宇之间蕴藏着一股英雄气概，大红缎子绣花斗篷就挂在旁边的衣架之上，大小姐两只手扶着膝盖，两只眼睛看着三弟裴元庆练武，旁边站着四个小丫鬟，十四五岁，一个叫春梅，一个叫腊梅，一个叫冬梅，一个叫雪梅，就这四个丫鬟那都是千里挑百，百里挑十，十里挑一挑出来的，四个丫鬟美极了。这位大小姐姓裴，叫裴翠云，多大了？26了，在那个时候26岁没出阁，那可了不得了，就为了大小姐裴翠云的婚事，把二位老人的头发都愁白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大小姐虽然是个女孩，却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元，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门当户对，第二要文武双全，第三要貌如潘安，不够这三个条件我终身不嫁，我一点都不迁就，所以到了26岁也没出阁，姑娘是有文有武，有学有段，就在演武厅前摆着龙头凤尾的兵人架子，上边放着18般兵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镰槊棒，拐子流星，是样样俱全。三公子裴元庆正在这练武呢，裴元庆漂亮啊，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迎面牵着一颗明珠，是光华灿烂，朱红色的冠带系在海下，双叠蝴蝶扣，金丝高挑，一朵红绒球上边洒满了金星，是突突乱颤，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颈，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花挽袖，花托领，掐金边，走金线，腰中系着五彩丝鸾带，双垂灯笼穗，粉色的中衣上边绣着团花，粉绫色的靴子上边是飞云走兽，要看她的长相啊，真是美貌一极，面似粉团，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粉不溜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眉若刷漆，一双朗目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唇若丹珠，大耳垂轮，风流潇洒，倜傥不群，呵，裴元庆真是往这一站，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裴元庆正在练锤呢，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这对锤是纯钢打造，上秤腰得几百斤沉，你别瞧这双锤这么沉，可是裴元庆耍起这锤来，双锤舞动，搂打腾风，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跟那手里头没分量一样，双锤是上下翻飞，双锤一舞，挂定风声嗡嗡的山响，就在五步之内的花草就被劲风吹得唰唰乱倒，这银锤就舞成了一片银山呐、啊，如同梨花坠地。裴元庆身法太好了， 你要离这百步之远再看，就好像一个大雪球在地上滚动。48手的五行锤，招数惊奇，神出鬼没，锤沉力猛，可以说世上无比呀，没有人能够使这对梅花亮银锤使得跟裴元庆这么好的。三公子裴元庆可是父亲母亲的掌上明珠啊，全家老少没有一个不爱的。如果说老两口子生气了，谁哄也哄不好，只要裴元庆进门一叫爹娘，老两口子立刻是眉开眼笑。大小姐裴翠云有时不顺心，只要兄弟裴元庆到了，姐姐，大小姐立刻就乐了。所以说全家老少对待裴元庆那真是不知道怎么疼了。可有一节，对待裴元庆的武功，老将军裴仁吉就把他交给了大小姐裴翠云了。裴翠云天天看着三弟练功，是一丝不苟，马上布下的拳脚武艺一教就会，不分酷暑不分严冬，昼夜勤学苦练。姐姐看功啊，晚上呢姐姐看着他读兵书看阵策，让他熟悉兵法。大小姐裴翠云就是严师。其实呢裴元庆两个哥哥裴元福裴元禄也很用功，但是终究不如裴元庆的悟性好啊。裴喜一看三公子在这练武呢，裴喜没敢说话。等裴元庆把这趟银锤练完了，一收招，姐姐您看怎么样啊？裴喜这才过来，给大小姐三公子请安了。启禀大小姐，刚才朝中万岁爷旨意到了，老爷请您带着三公子前去议事。
1: 什么？
0: 裴喜呀，这旨意上讲的是什么？大小姐呀，旨意上说请老爷带着三公子入长安领兵去剿灭瓦岗山。裴元庆一听乐得蹭就蹦起来了，姐姐小弟我的出头之日可到了。大小姐裴翠云看着16岁的兄弟裴元庆，三弟呀，你先别高兴，你纵有冲天之志，姐姐呀也许还不让你去呢。姐姐这是圣旨，再说了一个人这一生不能惊天动地的建立功业，就辜负了我这七尺男儿之躯了。哼。大小姐裴翠云也笑了，三弟呀别耍贫嘴了，你文武双全怎么能会让你一事无闻呢？姐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他把双锤放下，然后伸手把姐姐的斗篷摘下来就给姐姐披上了。姐姐咱们走啊。裴元庆搀扶着大小姐裴翠云够奔前院，裴喜呢跟这四个小丫鬟在后边跟着。到了内宅堂院，丫鬟挑帘笼，姐儿俩走进来了。大小姐是飘飘下拜，女儿拜见爹娘。哎呀儿啊，少礼少礼，一旁坐下。大小姐坐好了，三公子裴元庆跪倒在地，孩儿给爹娘磕头了。儿啊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又见过大哥元福二哥元禄，就站在姐姐身旁了。大小姐裴翠云就问父亲，听说朝中来了旨意，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儿啊万岁之下，瓦岗山一帮响马立了大魔国，靠山王养老千岁四路人马围困瓦岗山，没想到一败涂地。圣上旨意下，昌平王老千岁带着50000大兵二次攻打瓦岗山，没想到老千岁带着50000人马归降了冈山大魔国。儿啊， 现在圣上旨一下，让为父我带着你三弟入朝面君，带领第三路人马围困冈山，务必把冈山这帮降马剿灭。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法呀？儿啊，为父是想圣命难违呀。你的母亲也说十金禄当报君恩，为父受朝廷雨露之恩，理应当报效。不过养老千岁惨败，昌平王邱老王也受降了，看起来瓦岗山是十分猖獗，十分嚣张，为父前往胜负是难以预料啊。没想到大小姐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呐、啊，女儿可不这么看呐、啊。裴仁吉一愣，到底裴翠云有什么主张，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上马关总兵裴仁吉，还有他的老夫人，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大小姐裴翠云坐在厅中商议这件事。裴仁吉说了，昌平王邱瑞如何呀？带兵归降了。靠山王老千岁那领兵打仗打了多少年了，没想到也败在冈山之手啊。我这一次带着你三弟前去，嗨，胜负是难以预料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出来了，看父亲的意思不是胜负难以预料啊，这话中就带出来了，肯定得败在瓦岗山降马之手。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我可不这么看，女儿有何高见呢？父亲，瓦岗山这帮降马仗着有地势，他们地势有利，以逸待劳，虽然说他们一时取胜了，这帮降马终究是一帮碌碌之辈。想我大隋朝开国三十多年了，开皇天子崇尚马放南山，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人物殷福，朝野欢愉，尧天顺日啊。太平时间长了，军事呢就犹如虚设了，所以养老千岁、秋老千岁指挥人马打仗是不会成功的。二位老千岁年岁已高了，虽然说虎老雄心在吧，可是牙爪已钝，体力衰竭，初见兵戎是难保必胜啊。父亲，您身为地方长官，负有保境安民之责，平日是没忘武事，如果能够审慎而行，不难克敌制胜。只是三弟性情倔强，这一次随父出征必须严加约束。裴仁吉点了点头，是啊，女儿这话说的太对了。裴仁吉怕什么？怕的就是瓦岗山势力太大，所以心中犹豫。听女儿说了这番话，再看看三儿子裴元庆，儿子武艺高强，天下无敌呀、啊。也许女儿说的是正理，心里就有了一点主心骨了。更何况是天威难拒，皇上传旨能不去吗？裴元庆呢，对于姐姐的话有点不爱听，可是呢又不敢反驳。姐姐，您说的对，这回呀、啊，小弟我随父出征，一定听话。大小姐裴翠云看了裴元庆一眼，你呀、啊，就是说的好听，只要离开家门，你就改样儿。你跟爹到长安，惹的祸还小啊。姐姐，怎么又提这事儿？裴元庆心。

让您再往下提，爹也许就不让我去了。姐姐，您说出来，小弟我提高警惕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我们还小呢，现在我们可长大了。老夫人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儿啊，长大了你才16岁，你还是个孩子呀。妈，您放心吧，姐姐您也放心，不论老幼可都有报国之心呢，到外边我一定听父亲的话就得了，那还不行吗？啊，妈您放心，姐姐您甭惦记着。大小姐裴翠云点了点头，老夫人也点了点头，裴仁济看到眼里，就这样一家老小就把去长安的事情定下来了。等到了晚上，副总兵大刀张坤到了，裴仁济就把公事交代清楚了。兄弟呀，为将者受命之日则忘其家呀，愚兄深受国恩，当无他愿，这上马关的事情就拜托贤弟你了。仁兄请你放心，为朝廷立功，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明天我给兄长践行。说了几句客气话，大刀张坤告辞走了，裴仁济就把张坤送到府门外。张坤骑着马走了，裴仁济回到内宅，家宴已然摆上了，老两口子在当中落座了，三个儿子跟女儿陪着老两口子在这饮酒。裴元庆站起来，给父亲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全都斟满了酒。大小姐说话了，三弟呀，你过来坐在我身旁。哎，裴元庆就坐在姐姐身边了，大小姐裴翠云就把酒杯端起来了。父亲，此次出征仰天子洪福，父亲的虎威定能克敌制胜，马到成功，请饮女儿这杯践行酒吧。好啊，裴仁济看着女儿，哎呀，我怎么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端起酒杯一饮而干，但愿如我儿所祝啊。全家人端起酒杯，这头杯酒入肚了。元庆呢，又把酒壶拿起来，给全家每人斟了一杯酒。大小姐裴翠云把这第二杯酒端起来了。父亲，此一次征讨瓦岗山，愿您所谋皆中，狼烟尽扫，定国安邦，名垂青史。三弟大施神勇，使瓦岗山彻底瓦解，请饮女儿这第二杯酒。好啊，接女儿吉言。女儿啊，你持家孝母，教育兄弟，你也要多分心呐。父亲请您放心吧，虽然说是家宴，虽然说是可心的儿女，但是裴仁济心里很难过呀。夫人看着老总兵爷也是难舍难离，这顿饭不能说尽欢而散，心中都有一番苦。老两口子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裴元庆要听话呀，元庆是一一答应。残席撤去之后，老夫人跟大小姐裴翠云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应用的东西跟盔铠甲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裴翠云就跟父亲裴仁济说，父亲，您用兵多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瓦岗山虽然说是一帮降马，但是你也不要轻视。我想靠山王杨老千岁、昌平王邱老千岁为什么败呢？就是轻敌呀。父亲，您可要记住两位老千岁的前车之鉴。三弟呀，你也不可以仗血气之勇藐视英雄，你要知道骄兵必败。父亲，您对三弟一定要严加管教。女儿此言甚善。

父亲。还有一件事，女儿得跟您讲清楚了。您想想，瓦岗山能够战败杨老千岁，能够收降邱老千岁，他们当中必定有能人，不然的话，二位老千岁不能中计呀。再说了，朝中这些年也出了不少奸佞之徒，不管是朝中，不管是瓦岗山，不管是军中，您记住女儿的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父亲，您出征以后一定给家中来信，来信的时候一定您亲自动手写，再盖上您的手章，女儿见信看见父亲的字，看见父亲的手章才能相信呢。好吧，女儿你真是心细呀，有我的手章，是我亲笔书信，女儿你才能相信。父亲我也记住了。第二天，副总兵张坤前来给裴仁基送行，因为有守土之责，打到张坤说了几句客气话，就骑着马走了。大小姐裴翠云拉着兄弟裴元庆的手，三弟呀，此次出征，你不但要照顾好自己，而且要保护好爹爹呀。父亲年事也高了，你千万不要恃强逞能，即便你真的勇冠天下，如果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也得失败呀。姐姐，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在母亲面前您就替小弟多多尽孝吧。哎呀，我三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当然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是恋恋不舍，

0: 老夫人更是提心吊胆了。姑娘搀着母亲，一直把他们父子爷俩送到大门口，裴仁基、陆思江认等搬鞍上马，家人就给裴三公子牵过来千里马，这匹马叫银狮兽。裴仁庆也上了马了。母亲、姐姐、哥哥，你们回去吧，就等着我们爷俩的好消息吧。父子爷俩骑着马走了，一直到看不见人影了，大小姐裴翠云跟裴元福、裴元禄才搀着母亲回归府内。咱们单说裴仁基带着三儿子裴元庆，这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到了长安城。一别三年了，裴元庆骑着马进了长安，一看长安城三街六市热闹繁华，父子爷俩先到馆驿休息，第二天五谷赶紧来到午门之外。这昏君杨广啊，沉于酒色，他根本不理朝政，每天他不按着规定的时间上朝。裴仁基、裴元庆刚到了午门，黄门官崔民相就把这爷儿俩给拦住了。裴仁基赶紧一躬到地，深施一礼，请问黄门大人贵姓啊？
1: 啊，下官崔民相，请问老将军你是干什么的？到午门有何事情啊？
0: 崔大人，我们父子爷俩有打上马关而来，在下裴仁基奉旨进京等候召见，这是我的犬子裴元庆，元庆啊，过来拜见崔大人。裴元庆聪明，赶紧往前撵步，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
1: 元庆拜见崔大人。
0: 崔民相一看裴元庆，哎呀，怎么这么好一个孩子呀，有打心里就爱，这叫什么？这叫上人见喜。裴元庆身条好看，雪里银装，一身白，长得又这么美。崔大人瞧着，哎呀，起来起来吧，崔总兵，这是你的公子，太好了太好了。公子多大了？
1: 禀大人，小的我今年16岁。好啊好啊，真会说话，将来为了国立了功，定能鹏程万里，你呀一定会成为我们大隋朝的栋梁之才呀。
0: 裴仁基赶紧拱手道谢，谢崔大人夸奖犬子。这时候崔民相才上下仔细打量看裴仁基，裴仁基依然50开外了，长得面似三秋古月，长眉朗目，面带忠厚，精神抖擞。
1: 裴总兵，请你们父子稍后片刻，我给你们上禀知殿的大臣。
0: 多谢崔大人。
1: 这位崔民相大人立刻来到朝房，找谁？他得找知殿的大臣。今天知殿大臣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张大斌。这张大斌呢，大高个儿，长得挺胖，肚大腰圆，吃的是脑满肠肥，一张瓦灰似的脸，你要看他这脸让人觉得十分可怕，半截的眉毛，不大不小的三角眼，大鹰钩鼻子勾勾着，40岁开外，满脸的奸诈之气，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他不但是兵部大司马，而且还是殿中的副总管，文兼武职。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在这儿支殿呢？他可支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这几天天天他在这儿值班。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天天值班呢？张大斌可不是别人，他是兼相宇文化及的得意门生。说得意门

门上啊，他这本事可超过他师傅了。阴险毒辣这四个字占全了，那是语文画技的真传，而且他很有心得，很有体会，在运用上要比师傅高明的多了。他特别有手腕，走语文画技的门子，现在官拜兵部大司马，是兵权在握。当年麻叔策死在裴元庆之手了，宇文化及搜索枯肠，想出这办法要给麻叔策报仇雪恨，就是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宇文化及在昏君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三次带兵去围剿瓦岗山，太监总管薛仁去传旨，宇文化及回到家中就把学生兵部大司马张大斌叫来了。这师徒爷俩琢磨商议，商议出一系列的害裴家父子的诡计。所以说张大斌天天在这置办，等着裴家父子等了好几天了。哎，这叫害人开始。崔民相走到张大斌面前，参见大人。啊，什么事儿啊？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奉旨进京，午门外等候万岁爷的召见。哦，哎，我去看看。张大斌心说来了，好啊。张大斌跟着崔民相往出走，到了午门，黄门官用手一指，裴总兵，请过来，请过来。这位是殿前的总管大人张大人。裴仁基赶紧上前施礼，莫讲裴仁基拜见张总管张大人。行完礼之后，又把儿子裴元庆叫过来了，元庆啊，拜见张大人，孩儿遵命。裴元庆心说，这位张大人怎么长这么德行，我要是皇上啊，冲他这模样我都不用他。裴元庆恼在心里，笑在面上。裴元庆拜见总管大人。哎呦，起来起来吧，我听说裴将军当年你随着众位王爷打南陈保大隋，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次带着公子要为国家出力呀，待我给你们父子奏明万岁啊，你们在午门候旨吧。多谢总管大人。张大斌转身行往里走，顺玉路来到养心殿。隋炀帝杨广正在养心殿，他坐在九龙台上的宝座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这杨广长得可不怎么样啊，油粉似的一张脸，三角的眉毛，三角的嘴，耷拉着嘴角，大蒜头鼻子，一部胡须乱如蒿草，长得十分凶恶。张大斌一看隋炀帝在这坐着，可是旁边没有歌妓，没有舞女。杨广在这低着头，把脸往下一沉，正在生气呢。张大斌心说，好，万岁爷闷闷不乐，这可是上家的机会。张大斌漫步走到隋炀帝杨广面前，臣张大斌拜见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啊挺不耐烦的，张青啊，进殿何事啊？万岁，我看您龙颜不喜，只因为瓦岗山南平啊，看起来瓦岗山成了朕的心腹之患了。哎呀万岁呀、啊、瓦岗山弹丸之地，圣上不必忧虑，臣想跟万岁看上一盘棋，圣上定能扫去忧烦之心，不知圣意如何。这杨广啊最爱下棋了。好啊，皇上说句好，小太监马上伺候着，就在九龙台上把棋盘摆好了。

然后搬过来矮脚紫檀雕刻的小凳。杨广呢，他的御座冲南，当然张大斌的座位就冲北了。当中间摆好了棋盘，杨广传旨了：“张青啊，到九龙台上坐下，谢万岁。”张大斌行完礼，然后上来坐好了。两个玛瑙的盒，一边一个。一个盒里是墨玉的黑子，一个盒里是羊脂玉的白子，桂木的棋盘经纬纵横，君臣两个人坐好了，金角银边的就下起来了。张大斌呢，是诚心让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所以这盘棋下到终局阶段，张大斌是连施妙招，就把杨广的注意力呢全都吸引到棋盘上来了，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搁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啊。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可就着急了。这个裴元庆16岁，到底是个孩子，一看父亲在午门外，眼观鼻，鼻压口，口问心，鼻管调直的在这站着，一动都不动，躬身侍立。这老总兵还等着皇上召见呢，所以裴元庆就轻轻的走过来问这位黄门官：“崔老爷，咱们这儿离着万岁爷的地方有多远呢？”“啊，不算太远呐。”那张大人奏明万岁，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哎呀，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了。这样，三公子，我到里边再去看看。多谢崔大人。这个黄门官也可以直接奏事啊，不过他是不敢得罪知殿的大臣张大斌。崔大人来到养心殿一看，崔大人可气坏了，这个张大斌到底是何居心呢？裴元庆要怒打张大斌，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听众朋友，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呢，当您脱下鞋子，是否会觉得双脚又酸又沉呢？其实呢，缓解这份疲惫，给身体充电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一盆温水，泡上十几分钟的脚。这个流传千年的养生习惯呢，看似普通，却藏着不少让身体舒服的小秘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泡脚的好处，帮你把这份低成本养生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首先呢，泡脚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给双脚松绑，缓解全身疲劳。咱们的双脚就像身体的小马达，白天站立、行走、奔跑，要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时间久了呢，脚部血管容易收缩，血液流通变慢，代谢废物堆积在脚踝和小腿，就会让人觉得腿沉脚胀。而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呢，就像给双脚敷了一层温暖的热敷袋，能慢慢扩张脚部的毛细血管，让血液流动速度加快，把堆积的废物顺着血液带走。泡上5分钟，你会发现双脚的酸胀感在慢慢的消失。泡上10分钟呢，暖意会从脚底往上穿，连带着紧绷的小腿肌肉也放松下来。这种从脚到头的舒展，可比躺着刷手机缓解疲劳更实在。对经常睡不好的朋友来说呢，泡脚更是天然的助眠神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晚上躺在床上，大脑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着了也容易醒，第二天精神萎靡。其实呢，睡眠质量和我们的体温变化密切相关。当身体核心温度从高慢慢降低的时候，人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温水泡脚恰好能帮身体完成这个体温过渡。泡脚的时候呢，温水的热量让脚部温度升高，带动全身血液循环加快，身体微微发热。等泡完脚擦干，体温会慢慢回落。这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呢，正好契合了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节奏。不仅如此呢，泡脚还能帮我们抵御小毛病，给健康加层防护盾。比如呢，天气转凉的时候啊，很多人容易感觉鼻塞，睡前泡个脚，让身体微微出汗，鼻腔会慢慢的通畅，感冒症状也会减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关节受凉或过度劳累后容易僵硬酸痛，温水能放松关节周围的肌肉，促进关节处的血液循环。坚持泡脚能让关节活动更灵活，就连经常久坐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头痛头晕，也能通过泡脚改善头部供血，让头脑更清醒。不过要提醒大家，泡脚是辅助调理，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泡脚来缓解。当然了，想让泡脚的好处最大化呢，几个细节得注意。第一，水温要合适，40度左右最好，用手背或脚尖试一下，不烫不凉刚刚好，太烫容易烫伤皮肤，太凉又没有效果。第二，时间别太长，15到20分钟就

够了，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就行。泡太久会让血液都集中在脚部，反而可能头晕乏力。第三，饭后半个小时内别泡脚，会影响肠胃消化。另外呢，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足的朋友，泡脚前一定要咨询医生，避免发生危险。如果想让泡脚更舒服，还能在水里加一点艾叶、生姜，但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比如生姜适合怕凉的人，艾叶适合容易上火的人，别盲目添加。听众朋友，泡脚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多温暖和好处。今晚睡前呢，不妨您就倒一盆温水，把双脚放进去，感受那份从脚底蔓延到全身的放松。相信呢，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不仅睡眠变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加的饱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0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文联调研组到我县调研农民化发展情况；
1: 江城鹿业有限公司迎来鹿茸丰收季，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机，全力开展鲜鹿茸加工工作；
0: 我县组织开展退役军士集中选岗安置活动，助力退役军士顺利转型，扎根家乡，建功立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9号。中国文联调研组到我县调研东风农民化传承、人才培育、管企文创融合、产业发展等工作。当天，调研组深入县农民化馆，依次参观馆内六大特色展区，详细了解东风农民化从民间草根艺术到省级非遗品牌的发展历程和传承脉络。展厅内，一幅幅色彩浓烈、题材丰富的农民化作品，生动展现了关东大地的民俗风情和乡村巨变，给调研组留下深刻印象。参观过程中，调研组成员还拿起画笔，在实践中感受这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皇家鹿苑非遗文创园是我县文化产品创新的重要平台，园区内融入农民化元素的生活用品、文创饰品、非遗衍生品等琳琅满目，生动展现了东风农民化产业的发展活力。在这里，调研组仔细询问产品设计、市场销售和品牌建设等情况，对我县深挖文化资源、拓宽农民化产业发展渠道的做法表示高度赞赏。在座谈会上，全体与会人员围绕东风农民化的艺术价值、创作成果以及未来产业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基宁介绍了东风农民化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近年来，东风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不断完善农民化传承体系，培育壮大创作队伍，推动农民化从墙上走向市场，逐步形成了集创作、展示、培训、文创、旅游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调研组成员、中国美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云表示，东风农民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东风要坚持守正创新，在传承好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贴合时代需求，同时要深化产业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民化与文旅、文创、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结合。吉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东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悦参加调研。
1: 眼下，我县知名梅花鹿养殖企业江城鹿业有限公司迎来鹿茸丰收季，工人们抢抓有利时机，加班加点开展新鲜鹿茸加工工作，奏响夏日丰收奋进曲。每年6月至8月是鹿茸采收高峰期，也是各梅花鹿养殖企业最为忙碌的阶段。在江城鹿业养殖场内，工人们一早便开始分拣新鲜采收的鹿茸。由于鲜鹿茸保鲜窗口期短，极易变质，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防腐保鲜处理。在公司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沿用省级非遗技艺马迹鹿茸炸融技法对鲜鹿茸进行加工。使用该技法加工过的鹿茸，不仅茸形饱满美观、颜色鲜亮，更最大限度保留了营养成分，更适合日常滋补调养。为保证鹿茸品质，江城鹿业在养殖环节下足了功夫，优先选育优质产茸期梅花鹿，搭配专属饲料，并全面推进精细化、标准化的饲养管理体系。得益于科学的养殖方法，今年公司的鲜鹿茸

0: 长势更佳，产量相比往年也有显著提升。
1: 今年大的巨头比较多，大的巨头呢是三句、四句、五句的鹿，都产的鹿茸，产的特别好，产量都特别足。
0: 目前，江城鹿业已建有标准化鹿舍200多个，每花鹿存栏量4000余头。企业坚持从源头到成品的一体化把控，凭借梅花鹿科学养殖与非遗技艺的完美结合，其生产的鲜鹿茸产品深受市场青睐，常年稳定销往浙江、福建等地。未来，江城鹿业将继续提升科学养殖模式，扩大养殖规模，推动我县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为扎实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事安置工作，切实落实阳光安置政策，7月9号，我县组织2026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军事开展集中选岗安置活动，以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式助力退役军事顺利转型，扎根家乡，建功立业。本次安置活动共有8名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事参加，坚持量化评分、排序选岗、全程公开、全程监督原则，综合服役年限、立功受奖、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等情况，统一量化打分，依据得分排名依次选岗。此次提供的就业岗位适配性强、覆盖面广，充分保障退役军事就业发展需求。选岗现场，退役军事认真了解岗位信息，现场签字确认、登记备案，整套流程高效规范。
3: 这次安置流程公开透明，岗位质量很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家乡的温暖和关怀。回到地方，我会继续保持军人作风，踏实履职，扎实工作，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2: 此次安置工作切实把拥军优属政策落到实处，有效增强了退役军士的荣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细化退役军事就业安置、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权益保障等各项服务，持续完善退役军事全周期服务保障体系，引导广大退役军事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天气多发易发，县气象局立足职能职责，通过精细化预报预警和全方位监测服务，全力筑牢汛期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
4: 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我县汛期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至4成，防汛形势严峻。针对今年汛期复杂气候特征，县气象局完善应急预案，不间断跟踪天气系统移动变化趋势，加密天气会商频次，开展短时临近天气研判，动态更新天气趋势分析，坚持地进式预报预警服务模式，提前研判灾害天气风险，精准编制气象专报、雨情快报，第一时间向县委、县政府及防汛指挥部报送决策参考资料，为全县防汛调度、隐患排查、人员转移争取前置时间。同时，县气象局依托全县31个自动气象监测站点，实时监测各地降水量变化，并通过防汛微信群等渠道，将最新雨情、汛情信息实时推送至各级防汛责任人及相关部门，为防汛科学调度、险情快速处置提供坚实数据保障。此外，县气象局还同各乡镇、街道建立起协同联动机制，乡镇街道每周安排专职人员协助县气象局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叫应叫醒、雨情信息报送等工作，尤其是针对山区、沿河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精准推送预警提示，形成预警发布、基层响应、现场处置、闭环反馈的完整工作链条。
5: 东丰县气象局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每天滚动发布未来3天预报，强化周边县市区会商联防，提早研判、提前预警，强化短邻预报。同时，我们加强值班值守，为防止提供科学气象决策依据，为全县防汛避险赢得宝贵时间。
2: 近年来，电动车凭借便捷灵活的特点，成为不少青少年的代步工具，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为守护出行安全，以下青少年电动车骑行安全相关提示，请大家务必牢记：一、 严守年龄红线，杜绝违规上路。根据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骑行法定年龄为16周岁，未满年龄严禁骑行上路。青少年切勿私自骑行电动车，更不能借用共享电单车他人车辆代步。家长需妥善保管车钥匙，做好日常监管，从源头规避安全风险。二，全程佩戴头盔，筑牢生命防线。安全头盔是骑行的保命盾，骑行途中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头盔，扣紧卡扣，杜绝敷衍佩戴，随手摘下。无论短途长途，晴天雨天，都要坚守一盔一戴，最大限度降低事故伤害。三，杜绝危险骑行，遵守交通规则。骑行时坚决做到不超速竞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随意变道，不驶入机动车道，拒绝超员载人，不私自改装车辆，加装雨棚，避免遮挡视线，破坏车身平衡，引发安全事故。四，专注专心骑行，远离分心隐患。骑行时要全程保持专注，不玩手机，不接听电话，不戴耳机听歌，不追逐打闹，不东张西望，时刻留意行人和车辆动态，预判路况风险，平稳控速，谨慎骑行。耕耘沃土，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感悟一位老党员扎根乡土、惠农富民的毕生坚守。赵亚夫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七一勋章。1941年，赵亚夫出生于江苏。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镇江市农科所工作。1982年，他赴日本学习农业技术。回国后，探索农民致富的经历，引进种植新品种草莓。2001年，赵亚夫到了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了镇江最偏远的戴庄村。面对丘陵山区农业落后、农户收入微薄的困境，他常年奔走田间地头，引进培育优质果蔬新品种，推广绿色种植新技术，探索形成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乡村发展新模式。他带领团队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他还把先进种植经验带到陕西、贵州、新疆等中西部地区，助力东西部协作与乡村全面振兴。赵亚夫以共产党员的责任与信仰，把论文写在广阔大地上，把成果留在万千农户家中，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着服务三农、为民造福的入党誓言。他的事迹启示我们，要摒弃浮躁心态，立足本职岗位，沉下心，扑下身，扎根基层一线，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实干破解发展难题。要永葆干事创业的热忱，不计名利，甘于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花刀小将于镐，由于搅闹中军大帐，受到元帅徐达的严责，奏了他40军棍，让他身为八路接应使。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心里头说话：“老匹夫，徐达，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好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挡着我的，有了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将各领令箭，分兵攻打大阵。按现在钟表说话，就超过晚上10点钟了。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单表攻打南阵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还带着500名钩镰枪拐子队，准备破铁甲连环马的，由罗红罗爵领着，一不长灯笼，二不扬旗号，马蹄子全都包起来，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徐达骑着马提着刀，他儿子小将军徐继祖提刀在后头保护他爹。于镐也跟来了，于镐心说话：“你不叫我当八路接应使吗？随便我挑，我爱逮哪路我就逮哪路，我非跟着你徐达不可，我瞅瞅你今儿个怎么破阵。”而且徐镐咱不说，单表这支军兵离开双龙山奔大阵急走，翻过几架大岭，前面到了平川，再往前走了不多，就到了金龙交尾阵。这是第一次破阵、元帅徐达在马上观瞧，就见这座大阵方圆能有10几里地啊，随高就低修的是阵墙，离远处一看跟那小万里长城差不多少。这阵墙一色是用条石修成的，外边涂着红色，高了下能有2丈4.5，跟城墙的高矮差不多，顶上也带着垛口，离着10几米一盏灯笼，10几米一盏灯笼。你别看阵那么大，是鸦雀无声，就好像空无一人。这时候徐达引兵就来到了南阵门，这座阵门跟城门差不多，双门紧闭，上的是碗大的菊花钉，兽面雕着铜环。阵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匾上有5个字：金龙交尾阵。徐达赶紧传令大军停住，到了这块了就不能随便行动了，你知哪块有埋伏，你知哪块捅了马蜂窝，这得行家伸手。孤身朱永杰挺身过来了：“大帅，把阵门交给我吧，你要多加谨慎。”“是。”因为这朱深朱永杰当初在普陀山跟景玄真人罗老道学过阵法，虽然不太精，也料之一二。朱永杰手提3黄剑迈步来到阵门的前面，上下左右看看，心里头算计算计：“
从镇墙不能往里走。听我老师说过，靠着金龙角尾镇镇墙的内外全都有壕沟、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里面有冲天刀、立天弩，这样一下踩犯了消息，生命就有危险。要想进镇非走镇门，但这门你得会打，你不会打还得把消息捅犯了。朱永杰心里头有数，来到镇门的切近，抓住左面这个兽面的铜环，这大环子有铜锣大小，锃明刷亮。朱永杰用手抓住，往怀里头一带，往左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拧完了噌，双脚落地，退归本队。你说这玩意儿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真拧对了地方，就见镇门轻轻地打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镇门这么一开，黑咚咚的，往里头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一片都是黑的。朱深点了点头，元帅可以进镇了，冲！这几千军兵摇旗大喊，就进了金龙交尾镇。这是头一道镇门呢，往里边一看，空荡荡，出了山就是树林，按着方向往中央乌鸡土杀。但是没有二里地，就听见前面啪一声炮响，格外的清脆，伏兵四起，把道路给拦住。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肉啊！徐达赶紧让军兵站住，立马横刀定睛瞧看，就见一面红旗之下闪出一匹战马，满桥端坐一员北国的大将。这家伙跳下马来，摘盔卸甲，能有一丈一尺挂铃，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呐，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四大天王一样，头上顶着三叉素发紫金冠，体挂连环甲，外罩白花袍，胯下红鬃烈马，掌中使一条明晃晃、羽王神槊。这张脸长得好像螃蟹盖子一样，嘎里嘎哒，全都是坟头，斗鸡眉毛、蛤蟆眼往外鼓鼓着，搂海带子绣着八宝，真好像火炼的金刚相仿，一马趟翻拦住去路。有人认识他，这个人是谁呀？就是北国大王胡尔卡金的二儿子，二殿下胡印。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一次北蒙出兵有几员了不起的大将，头一个就是自保将军托金龙，二一个前不正印先锋官大殿下虎牙，二一个就是这小子叫虎印。这条羽王大槊那是力敌万人，这家伙两膀子一晃有两千斤的余力啊，在两军阵前好像猛虎一般，确实不好对付。闹了半天这头道阵门是他守护，徐达看罢多时，问两旁哪位将军出战。徐达的话音刚一落地，花刀小将于镐在他身边，于镐报复心也挺大呀，用鼻子眼哼了一声，哼，这元帅心里还没数呢，要对付虎印别人哪行，非你儿子徐继祖不可呀，他那么大的能耐在这儿不露一露在什么地方露啊。
这就说的是风凉话。你说元帅徐达那么大岁数了，能跟他斗口吗？但是小将军徐继祖有点挂不住了，人有脸树有皮呀、啊、徐继祖心

0: 里说话。
1: 于老啊，这可是你的不对，不管你跟我爹为什么，我不没惹你吗？素常咱们弟兄都不错，在一起吃，在一起喝，你怎么今天把我也勺上了？方才你搅闹大仗啊，无理取闹，难道说我爹打你打冤了吗？过去就算了呗，你跑到镇里头说话还带刺儿，哦，你瞧不起我姓徐的，想拿话激我一下。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能叫你僵得住吗？徐继祖火往上撞，催马摇刀，爹爹儿不才要战虎堰。徐达一看，坏喽，儿子上当了。心说话，孩儿啊，就你这两下子，你能是虎堰的对手吗？但是你说不让他去，那于镐不更有借口了吗？让大伙看着也不公平啊，你当元帅的怎么向着你儿子啊？就得别人去，这话不能说呀。元帅只可点点头，儿啊，多加谨慎，遵令。徐继祖就来在两军阵前，当这虎印撕着牙咧着嘴，手里平端禹王金槊，往对面看看，一瞅来了一个银娃娃，银盔素甲，白马大刀，这小伙长得挺漂亮，光嘴巴没胡。
2: 你是什么人？
1: 在下徐继祖是也，官拜将军之职，福保洪武万岁。看着没看着，那个元帅徐达就是我爹
2: 啊。哈哈哈哈，拿了半天是少元帅，好好好，来来来，跟本将军动手。这家伙
1: 抡神槊就砸呀，虎堰也挺高兴，心说你别看这小子没名，他是徐达的儿子，这样要打死一个也盯十个呀。结果两个人一伸手，立时就分出高低来，这玩意儿不服气儿不行。徐继祖在他爹面前娇生惯养，虽然武艺不错，没有什么经验，今天家阵一紧张，再一着急，这刀也不给使唤了，力量也比不过人家，让虎印打了个手忙脚乱，没注意这刀正碰到禹王神槊上，啪！给崩出去有好几十丈。徐继祖见势不好，拨马要走，这马刚一打横，已经就来不及了。虎印这个家伙手疾眼快，使了个泰山压顶大树往下一砸，
2: 哎，你给我栽这吧！啪！
1: 可怜徐继祖眨眼之间命丧军阵，让人家把脑袋给打碎了。徐达在后边看得真真的，母子连心，父子天性，骨肉之情啊，眼瞅着儿子死得这么惨，当爹的这心里什么滋味？但是徐达那是大将，这种事儿经历的太多了，老头子心一翻个，咬着胸膛发热，嗓子眼发甜，一口血就撞上，不愿意叫别人看见，赶紧拿战袍把口里的血沾尽，闭上眼睛吩咐一声，把尸体抢回。人们过去把徐继祖的死尸抢回来了，这是正打仗呢，还能抬着棺材吗？用战袍裹起，找专人保管，等战争结束再说吧。但是徐达从心里也恨于镐啊，心说好小子，你要不使这个激将法，我儿能死得这么惨吗？正在他脑袋一溜号还没准备派谁的时候，在左翼之中是一马飞出，直奔虎堰。徐达也听着声音了，眨了眨眼睛仔细观瞧，

出阵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守降的聚宝山的小将军，名叫左登。这左登啊，也是立功的心切，心说我在聚宝山看粮台，投降了开明王常遇春，让常茂把我收服了。我那阵也说了大话，要在两军阵前立功，现在正是我出头的时候，我也不能叫人家看下眼时，得拿出两手来，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这是年轻人愿意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他也没把虎印看在眼里，所以晃一对肾金激励棒赶来参战。二马相对，虎印看了看，认识他，不见左登还则便罢，一见左登，虎印这火大了。哎，左登，你个无耻的叛徒，你竟敢出卖大元帝国的粮草，保了反叛朱元璋，有何面目出来见我？你在这儿吧，你给我。这家伙抡起羽王金槊奔左登就打，左登也不多说，跟他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舞动肾金激励棒，大战虎印。这一打呀，凶杀恶战，针尖对了麦芒了。那左登的能力可不含糊，这对双棒上下翻飞，力猛棒沉，跟虎印的槊对在一块儿，好像铁匠如打铁一样，乒乓乒乓乒乓乒乓，谁也不示弱。结果两个人的手全都震破了，但是两个英雄要遇到一块儿，毕竟有高低，他不可能都一样。别看左登的能力大，到底还敌不住虎印。二十几个回合之类的，他亏歪假蟹，带狼抛松，盯不住了。左登心里头着急，哎，看来武艺还不行啊，等今后有了机会自己还得练，这玩意儿想出人头地，你得真有两下子，真跟人家比还差得挺大一块啊。干脆36招走为上计，换别人。想到这，他拨马就走了，虎印不舍紧紧的相随。左登一看这小子得寸进尺啊，我何不败中取胜。哎，双棒交单手，噌，抄弓搭箭，扭回头来奔虎印就是一箭。你别看虎印这小子粗野，打仗心可挺细，注意着他注意着暗器了，就见面前一点寒光扑奔耿嗓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用羽王槊外卖一扑了，哎，啪呀，把箭崩出去，刚崩出一只，第二只就到了。他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屁股后头一躺，这支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左登连发两箭没有射中，心里头着急，最后拽出一只狼牙箭来，双背抡圆，哎，嘎吱，这，寻思这一箭我射的劲儿大点儿。哪知道用力过猛，咔吧，把宝雕弓拉断。左登气得一甩手，把这张破弓扔在地下。还没等他动狠，虎印就追上来。这小子马特别快，你别看他躲着箭，这匹马照样是往前飞进呢。追了个马头，尖领马尾，他把掌中的神槊往空中一举，嘿。你也在这儿吧。左登躲闪不及，这一下正砸到后背上，多大的力量，把左登在马上给削出去能有3丈多远，死尸摔倒在地，七窍流血，绝命身亡。虎印连胜两阵，精神抖擞，血转马头，哎，还有哪个过来送死，在我这地方此路不通。明营众将一阵大乱，把左登的尸体抢回。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阵没有一个掉眼。

累了。元帅徐达颜色更变，问两旁哪一个去战虎印？毛家院长。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出世的英雄朱深、朱永杰。这朱永杰是部下的，不骑马，手里提着三黄剑呢。元帅徐达知道他有能力，因为他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善会飞檐走壁，小巧之能，越这样的人越不好对付。将军多加谨慎。遵命。朱深一背三黄剑，撒开两只脚，直奔两军阵。来到这儿，拉了个架势，叫冲天一炷香。但可时任毛家厉害，这虎燕一看来个不骑马的，横金硕低头往下一看，呵，这个人穿仗打扮与众不同啊，谢青色卷帕罩头，谢青色三寸吞口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勒着狮子范，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斜挎波波囊，背着空剑鞘，手里的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号的宝剑。这宝剑怎么那么亮啊？看五官貌相也就在20岁挂零，微微有点小黑胡。虎燕看罢不认识。哎，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一切听了，要问我家住安徽亳州的人士，洪武万岁，那是我哥哥，我是他兄弟朱深、朱永杰，而休走召见。这个部下的人跟马上的人差着挺大一块呀、啊，但是朱深一夜高翔，双脚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蹦起有一丈多高了，双手捧剑是分心就刺。虎燕不敢怠慢，往旁边一闪身，用羽王神兽往外一扑了，开呀！他那意思，就你这小宝剑碰上我就得飞。他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可有一样他碰不上啊。朱深明白这个，我这宝剑敢碰吗？就得施展小巧之能，前窜后蹦，左躲右闪，滴溜溜身形乱转，快似流星，敏捷如猿猴。忽前就后，忽左就右，这把三黄宝剑围着虎印这个脑袋，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剑剑都奔致命之处，把虎印忙活了个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哎哎哎哎，一会儿满头大汗。虎印一想，这玩意儿不行，哎，这家比猴还快，我一个不注意要到了我身边，我命就保不住了。哎，我干什么呢？连胜两阵心满意足，干脆我就使我大阵里的奥妙赢他就得了，费这劲干什么？想到这，虚晃一说，拨马便走。但是朱深呢，已经看出来，心说话走啊，门都没有，两条人命你得给偿啊！我瞪眼把你放走，见着徐元帅我怎么交代？你看他往下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蹭蹭蹭蹭，三晃两纵就追上虎印这匹马了。紧跟着腰眼一晃，蹭窜到火龙驹这马屁股上去。虎印觉着身后的不得劲儿，哎，这怎么回事？刚一扭头，明晃晃宝剑就搁在他脖子上。朱深手腕子一错劲，你给我在这儿！这回杀牛好，来个大抹头，宝剑过后，虎印的人头落地。朱深从马上跳下来，一哈腰把虎印的人头捡起，回归本队。援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
给大王胡尔卡。

全去报丧，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尸体抢回，但是脑袋没了。明营众将深受鼓舞，用一个旗杆把胡印的脑袋挑着以示祝贺。元帅徐达把大刀一摆，冲，乘胜追击，就杀进头道阵门。援兵啊，人家是经过训练的，往哪儿跑都有地方，转过一道山弯，踪迹皆无，连一个你也找不着了。元帅领兵正往前杀着，正好两山夹一沟，到了二道阵门，突然就听见咚咚咚三声炮响，是伏兵四起。正中央一员大将，宝盔宝甲宝马宝刀，此人非别，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元帅徐达刚要催马摆刀过去迎战，在旁边转过小将军于镐，元帅，杀鸡焉用牛刀，把这个匹夫交给我了。于镐催马晃大刀，他要大战托金龙。

现在点舍不得。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着棋，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灶王，这傻家伙怎么叫灶王爷呢？他老也不洗脸，三天五日的这脸都是花花事的，所以人们给他送了这么个绰号。另外这位还爱吃糖，据说灶王爷就爱吃糖，他这兜里头老离不开糖，一把一把的吃，吃完了他就有精神了，不吃他就翻面。今天在这大战蛤蟆僧，他一看这个秃和尚比自己矮着一半，小着一圈，他就一脸的看不起，他瞅着他直笑，笑的什么意思？我早点把你拍趴下，然后那小脑瓜好给我大饼卷肉吃，要不拍趴下我什么也吃不着。嘿嘿一笑把蛤蟆僧笑懵了，蛤蟆僧的仰脸看着他，一瞅这什么货，这是怎么这么大块头，手里拿的什么家伙事儿？这不大铁锹吗？这玩意儿也是兵器吗？看罢多时，用娃娃说一指，呆，弥陀佛，来者报名再战。
1: 问我呀，灶王爷杜克熊啊，小名叫熊儿。
0: 你说什么呀？你也是官人？
1: 哎，你说对喽，我也是官人哦。我原来商量商量，你听话乖乖的，我把你两下砸趴下，把黄子砸出来，然后那小脑瓜给我大饼卷肉吃，不拍趴下，不把黄子砸出来，啥也不给我，不给我吃，我饿得慌。
0: 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蛤蟆僧一听，哪管话的叫

0: 不愣装愣，
1: 拿命来，
0: 蹦起来就一把把树。杜克雄一看可急眼了，
2: 哦，小子你不听话，大明卷肉吃不着了，哦，吹你妈的！
0: 娃娃说这一砸他，他拿大铁锹以下试上，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咔！兜了个正着，大铁锹108斤，混铁明钢制造的，头前是个大铲子头，后边是长杆，叫这玩意儿抡起来，这兵刃可真特殊。娃娃说正拍着上他，硬碰硬，把蛤蟆僧给震的手臂发麻，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这娃娃说就攥不住了，揉一下就飞了，飞起了十几丈高，翻着个掉到墙外头去了，日日日日咔呀咔呀咔呀，那砸的人身上骨断筋折呀。蛤蟆僧还剩下左手一只了，
1: 哎呀弥陀佛，
0: 抡起来砸灶王爷的双腿，三打两纵，烫又碰上了。蛤蟆僧一抖着手，又是
1: 他来来来来，
0: 又给崩飞了。这回蛤蟆僧可好，成了净手了，转身就跑，干嘛去？找家伙事儿去，空手怎么打？灶王爷一看他要跑，可着急了。
2: 你跑了没人管大兵卷肉了，你在这儿吧，
0: 拿大铁锹平着往下拍，正好拍到蛤蟆僧后脑勺上头。你说蛤蟆僧虽然练的是十三太保横亮，刀砍上一个白印，枪扎上一个白点，这都能避得住，可避不住这大铁锹，这分量太沉了，这玩意这下拍了个实实灰灰的，啪，这回真变成蛤蟆了，趴在地上是七窍流血，手刨脚蹬不动弹了。
2: 完了吧，这滋味怎么样？有大饼吃喽。
0: 扛铁锹他回来了，见着赵壁把手一伸，
2: 给我。
1: 哎，行啊，光打他一个不行啊，那么一大帮的嘛，都得拍死，那才能给大饼卷肉呢，可劲儿造，一个不行回去。
2: 哦，都交给我了，
1: 都交给你了，快回去拍。
0: 傻子还真就听他的，抡大铁锹又回来了，
2: 哪个还叫我拍哟？
0: 蛤蟆僧这一死，大莲花是魂飞天外，心想这仗他妈没法打的，黄天霸在哪整了这么个硬家伙，这家伙是人吗？这是干脆群殴吧，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莲花把掌中三叉鬼头刀一晃，
1: 弟兄们冲吧，别看热闹了，
0: 打了群仗了，山上好几百号，山下来了好几百号，这家这兵对兵，将对将，打乱了套了。
1: 乒当乒当乒当，烫肉烫，哎呀哎呀，哎呀，乒当乒当，
0: 武器的撞击声，人们的叫骂声，惨叫声，跑步声，混作一团。这回这灶王爷可得喽了，这大铁锹抡开，这顿拍一拍就躺下五六个呀，横扫一片，竖扫一片。杜克雄是越打越高兴，
2: 有大兵卷肉喽，有大兵卷肉喽，哗哗哗。
0: 小老坦黑世杰拿着顺刀在后头捡漏，有那躺下的没死，他过去给补一刀，还捡个便宜。赵壁在旁边咯咯直乐，心说咱爷俩差不多，要不你怎么拜我为师呢？我也去那捡漏的。单说黄天霸就盯着大莲花，一看大莲花这个架势，这小子想跑，他利用大伙做挡箭牌呀、啊。

0: 黄天霸心说要叫你跑了，见着十的人我没法交代，再跑了100天破案呢，300天也破不了了。他是惊弓之鸟，要找地方一眯，哪找他去？没地方找去。因此天霸就盯着他，大莲花骂命来。大莲花一看也豁出去了，转回身直奔黄天霸，双刀并举，两个人玩了命了。这大莲花可不是等闲之辈啊，论功夫一点不次于黄天霸。黄天霸站翘，一个是官人，二一个年轻。大莲花贪淫好色，身体太虚弱了，要不也天霸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即使这样，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30多个回合未见输赢。但是大莲花心里没底呀，打着打着用眼角偷着观看，山上的人逐渐走下风头，官军站着上风头，山寨的人不断有人投降，不断有人倒下去。大莲花心想，要都等完了我再跑可来不及了，36计早未上策了，到了现在我谁也不顾了，就是顾我自己呀、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啊、想到这他虚晃了一刀，一转身他背后背着双筒的袖剑，紧背低头花装弩，要不说他不好抓呢，这家功夫还高，还会打暗器，一转身对准了黄天霸，嘎巴，就3支袖箭，头一支打脑门子挂双眼，第二支打梗嗓挂两肩，第三支打胸口挂两肋，快似闪电。黄天霸早就留上神了，知道大莲花会打暗器，第一次他跑就是这么跑的，因此一边打着一边助之一。一看他一转身，黄天霸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双脚在地上一蹬，这身子冷不丁往后一躺，罗锅型的，这3支袖箭全都打空。幸好黄天霸身后没人，要有人打到旁人身上，3支袖箭打空了，天霸一纵身站起来，再看大莲花已经上了西厢房了，摸身就跑。因为是黑天，他一上房一晃再找就找不着了。天霸急的，你跑不了。天霸拎刀在后头就追。赵壁和黑世杰看得清楚，哎呀老师哦，我老叔别出事儿了，快点跟着我追。他们保护着黄天霸，一人仨上了房，在后头紧追大莲花。单说这大莲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啊、奔东北方向就跑下去了，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再看黄天霸是紧追不舍呀。哎呀，大莲花心说呀，能把黄天霸给甩掉就妥了，这附近哪有水呢？那个说什么意思，他就盼江河湖海，水越宽越深是越好，因为大莲花的水性超人，他盼的又是草科，黄天霸就追着不放，跑来跑去到一座悬崖边上，天哪，就似亮似不亮了，已经能看见附近的景色了。大莲花跑着跑着一看，哎喂哎，为什么呢？悬崖绝壁，脚下云雾缭绕啊，这一脚要登空下去摔成柿饼子。转回身一回身，黄天霸追上来了，大莲花拿命来！大莲花一看，到了现在就得玩命了，要不见我就得投崖， 要不见就把黄天霸置于死地，我们俩反正得剩一个呀，说什么不能叫他逮活的，要交给石不全我就受了洋罪了。转回身来，他就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嚎叫一声，是直奔黄天霸。黄天霸并不言语，抡刀便砍，两个人在悬崖头上展开一场决斗。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黄天霸就挡着道，就往悬崖边上逼他，不让他夺路而走。以黄天霸的武功，还真就做得到啊！大莲花脑门子都绿了都，说什么也跑不了了。正这时候，赵壁黑世杰赶到了。赵壁一看，行嘞，行嘞，行嘞，行嘞！我说天霸呀，盯住，别让他跑了，我们爷俩来给你帮兵助阵。老树威，放心吧，我们爷俩来了，我在旁边用土炮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这黑世杰就奔树根底下去了，把包袱皮抖了开，在这划了土面子和沙子，一会儿划了好几斤，整个一包，他拎着回来了。老树威，你往旁边闪一闪，我给他一土炮。哦，奔大莲花就扑来了，大莲花一闪没打着，架不住这黑世杰老整啊。黄天霸在这打着，黑世杰又划了土去了。赵壁一看，孩子，我帮你划了，爷俩划了，一人拎着一包站在左右脚啊，土炮哎！赵壁那喊，这还有土炮，噗噗，大莲花倒了没喽。还得对付黄天霸，还得小心这爷俩冒坏水，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啊。本来黄天霸他都对付不了，打着打着一个没留神，叫黄天霸刀里夹脚，正踹在心口上，把他蹬了个仰面朝天，扑通躺那，刚想起来，哎呦，土炮我扑。二三斤土面子和沙子粒儿全扑到大莲花脸上，眼睛、鼻子、嘴、耳朵眼儿全是沙土面子。哎呀！赵壁冲上去，嘡嘡就几道被子，砍到大莲花后背上了。大莲花再想动，是势比登天。此刻黄天霸也过来了，一抬腿，把大莲花脖子给踩住了，别动！赵壁他们腾起手来，把大莲花裤腰带、丝带全给解下来，拧过胳膊给捆上，恐怕那扣还发松啊，合劲儿勒！哎呀，哎呀，勒得跟猪爪似的都不过血了。这赵壁和黑世杰才撒手。大莲花吐了半天呢，眼泪哗哗往下淌。赵壁拿小刀指挥他，哎，我说彭坤，你放聪明点，现在我们爷儿几个全对着你呢，你小子胆敢不老实，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黄天霸说，带着他走，奔前山。这爷儿俩拿刀在后头逼着他，给大莲花身上拴条绳，能有两丈来长，在后头牵着他不走，拿小片刀扎屁股，要不扎脚后跟，噗，哎，噔噔噔噔噔往前走几步，不计就扎。黄天霸心里暗笑，心说这大莲花作恶多端，落到这恶人的手里头也该遭这洋罪，我看见就假装没看见，该。这爷俩高高兴兴牵着他一直奔前山。前山现在打斗的如何还不得而知呢，黄天霸心悬两地，正往回走，还没到前的平，前头有个小山包，山包一块平地，再看平地上坐着个人， 五星朝天是闭目养神，大眼皮低垂，旁边放着长条的包袱。这阵日出东方，霞光万道，照的这个人身上跟金甲天神相似，看得特清。要想往前走，就得转过这个人奔前的厅。耶，黄天霸心说：“我瞅这人咋这么眼熟啊？怎么这么眼熟？在哪儿见过呀？”说着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到了近前，不看则可，一看，黄天霸脑袋是嗡嗡直响，暗道不好。赵碧和黑世杰还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俩不认识。就见前面这个人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的个儿都不低，要站起来这块头有多大，头上戴着扎金鬓插黄绒球，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他要不动绒球不动，他要一动绒球是突突暗颤，上碰额角，下打肩头。往身上一看，穿着一套蓝色的箭袖袍，勒着狮子盘，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的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没穿着，在旁边放着。往脸上观看，一张大方脸，面色蓝靛，蓝的都起宝色，两道朱砂眉飞通两鬓，里边还有几根白的，大秤砣鼻子，往外鼓个着眼珠子，下边是一部红色的胡须。那位说：“人还长这么难看的啊，跟凶神恶煞相似。”为什么黄天霸心里没底儿？他一看来者是谁呀？做梦都没想到，来的正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铁罗汉窦尔敦。就这主铁罗汉窦尔敦，跟老黄家世代的冤家对头。黄天霸一看是他，心头就一凉，他怎么还活着？他怎么到这儿来了？难道为救大莲花而来？要真是这样，今正在思索之时，就见窦敦两眼睁开，看了看黄天霸，又瞅瞅赵碧和黑世杰，又看看大莲花，双腿一飘站起身来，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稳如泰山一般。对面来的是天霸吗？哎，还特亲热。黄天霸没有办法，把刀收起来。赵大哥，师爷，看押大莲花，别让他跑了。我说他谁呀？窦尔敦，这仨字一出口，赵碧二话没说，放了个出溜屁。谁？窦尔敦。
1: 坏了！
0: 人的名书的影啊！黄天霸让他爷儿俩看着大莲花，迈步过来，恭恭敬敬的是一躬扫地，干爹。干爹从哪里来？而黄天霸叩拜干爹，咚咚咚，给窦尔敦磕仨头。那个说：“你说错了吧？黄天霸无缘无故的，怎么管窦尔敦叫干爹？”没说错，这里边有一段渊怨缘。窦尔敦也没客气，眼见着黄天霸磕头也没拦着，黄天霸磕完头等站起来了，窦尔敦这才说话：“天霸，今天我不问你旁的，我就问你一

一件事，在你们家你爹的床前，你怎么跟我发的誓？你怎么说的？现在你兑现没兑现？哎，到底怎么回事？如果兑现了怎么样，不兑现又如何？我想这话你记得清清楚楚吧。黄天霸点头，干爹，我没忘，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干爹面前发了誓，我至死投身武林，闯荡江湖，绝不保官府，我要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干爹随时随地可以摘我的脑袋。嗯，窦尔敦点点头，对呀、啊，这话是亲口说的吧？话犹在耳，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那么结果如何呢？你背信弃义，说话不算，休怪干爹我今日无情。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袁爷爷，我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7: 什么？健康证？
6: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7: 什么电话号码？
6: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7: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6: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7: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7: 这收银的在哪儿？
9: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7: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9: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7: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9: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7: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9: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0: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让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

0: 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

0: 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

0: 峰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0: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0: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守尽守，颗粒归巢。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 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9: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0: 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0: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

0: 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功，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8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 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7: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7: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0: 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种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 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它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显而用心呢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9: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10: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

0: 那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项目呢，应该说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

0: 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 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 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 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 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护袭态势。
3: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汤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4: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 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
0: 道义制高点方面的这个考虑，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他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于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1: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五月一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3: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3: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它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场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嗯，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0: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他的一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嗯，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8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5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3: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 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啊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啊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这个生产许可证之后，他应该怎么去建这个生产线呢？泽连斯基又提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他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要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包括它自身生产的这种无人机来实施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
3: 确实这样，因为现在乌克兰针对它的这种外部提供的武器装备啊，它有攻防两方面的需求啊。刚才防的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爱国者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欧洲给它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针对弹道导弹目标它根本就拦不住。那么想要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只能是用美国的爱国者，所以这个问题它绕不开。那么至于说远程的进攻武器和火力打击武器，现在乌克兰和欧洲合作的确实比较多，它会利用欧洲提供的技术和资金生产更多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欧洲搞了一个联合导弹的研发和生产项目，搞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一般射程会在800公里左右啊。英国牵头，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批量生产，再向乌克兰进行交付，那么提升它的远程打击能力。所以欧洲呢现在采取的还是代理人战争的方式，通过资金的供应和技术的转移，是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多的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利用乌克兰的手去进一步的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尤其是它的这种军事实力。
1: 确实啊，我们也看到此次峰会呢，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的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除了爱国者系统之外，滕老师您认为北约还会向乌克兰提供哪些武器和军事援助呢？
0: 从装备来说的话，一个人的防空装备，刚才讲了特朗普已经表态，那么准备授权呢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另外一方面呢，北约的一些国家像德国、像这个荷兰等国家也在考虑向这个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第二个呢就是远程打击武器，像法国现在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代号为斯卡尔普抗 EG 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应该呢它的射程远远超过英国的风暴之影，可以呢给这个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那么还有一个装备平台呢，就是无人机的合作，包括已经和丹麦、荷兰、 爱沙尼亚等国呢签署了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这种生产这个协议合作协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德国、加拿大、挪威呢也加入到这个合作进程当中。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按照现在统计，去年一年呢是生产了400万架，按照计划来说，今年要生产的800万架。所以无人机合作呢，应该也成为一个跟欧洲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这是一个在这个装备方面。那还有一个值得关注一点呢，就是那个瑞典最近呢也同意向乌克兰提供JAS-39战斗机。那么这些战斗机呢，先提供这个 CD 型的16架，然后呢从2029年到2030年呢提供这个 E 型的这种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打击武器来看的话，这一系列呢应该说都在这个清单上。第二个合作领域呢，就是这个军工企业的合作。比方说这个德国蓝金属公司呢已经在乌克兰设厂，包括这个一些装备的维修，一些装备的生产，那么帮着乌克兰呢这个生产远程打击的这个导弹系统。而现在来说的话，我相信呢俄罗斯感到比较焦虑的一个这个打击平台呢，就是乌克兰的远程导弹。比方说在这个7月2号在莫斯科这个打击当中呢，乌克兰呢用了这个射程在855公里的这种这个导弹。所以呢，未来如果说乌克兰广泛的加强跟包括德国在内的这种进攻型导弹的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跟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的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滕老师也提到了近期乌克兰运用远程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后方的目标。其实我们也看到俄乌局势现在持续了超过4年，但是战场的重心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它从这种，您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当前俄乌战局来讲会是新的变数吗？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它在谈判的这个层面，我们看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1: 是的。
3: 那么针对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处于比较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无论是俄方还是乌方，都是希望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取得更大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对于后续谈判而言，它就可以掌握主导权，或者说呢，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所以现在双方的较量还是在军事层面。我们注意到，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最近一段时间，俄军确实开始取得了一些主攻方向上的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俄军呢已经对外表示说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当然了，乌军对于俄军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他是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军正在针对康斯坦丁诺夫卡进行很猛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确实控制了很多核心的区域。那如果说后续俄军能够完全的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且呢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去阻止乌军的这个反攻，那么这就相当于打开了双子层防御带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不排除后续俄军还会有更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攻势。那么在地面的这个较量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双方的接触线上，乌军他在兵力和火力方面确实没有优势。那么面对俄军集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主攻，或者说重点进攻，它往往会处于被动的局面。那么乌军是如何进行应对的呢？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这一两天对外公布的两个信息。首先呢，他是要组成一种合成化的作战部队。这个合成化的作战部队呢可以进行快速反应。在这个部队当中，既有突击队，也有无人机，还有炮兵。那么一旦在俄军的主攻方向上，乌军的一些主要的防御阵地可能守不住了， 或者说出现了告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合成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就要马上的进行驰援，要守住它的一些核心阵地。另外一个呢，不排除这些机动的合成化的这样的一个兵力可能也会选择俄军啊，他在进攻线或者是防御线的一些啊薄弱的区域，它可能也会尝试一定程度的进攻或者是反攻，当然了，规模可能会比较小，可能是以牵制性的作战为主。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成立了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这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会把乌军的远程打击的这个无人机部队和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的远程打击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整合到一起。那么会根据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或者说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去进行目标的分配，而且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无人机的力量，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力量，把这个数量的优势发挥到一个最大值，要针对一个方向或者说某一个重点目标进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饱和攻击。另外一个呢，乌军在2026年会重点的利用它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包括火烈鸟，包括有可能会在2026

0: 2016年的下半年以及年底，由欧洲提供给乌克兰的一些全新的巡航导弹，去进行更多的远程的这样的一个袭扰。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打对方的能源设施，打对方军工体系的这种配套的工厂，那么想要从整体上去削弱俄军的这个进攻能力，所以乌军它也出现了一些战术的变化，而俄军也是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双方呢都会在自身有优势的这种领域进一步的去扩大战果。可以说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双方的进攻和远程的袭击会变得更加激烈。
1: 嗯，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相继啊与俄总统普京通话，与乌克兰总统会面，就俄乌和平谈判听取双方的意见。但是我们从目前看啊，双方的表态应该说立场观点还是差距非常大的。所以唐老师觉得，就当前的这种态势去分析，俄乌何时才能迎来新一轮的谈判呢？
2: 目前来看的话，谈判的前景呢越来越不乐观。从乌克兰方面来看的话，特别是在进入六月之后呢。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发起了所谓40天的这种攻击行动，主要是对于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进行这个远程打击，不单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而且还发现了使用了这个远程导弹。所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整个一个作战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那么在正面战场，特别在康斯坦诺夫卡失守之后呢，乌军在这个地方进行殊死抵抗，希望能够保住自己最后一条在顿巴斯地区的防线。那么现在明显加大了对于乌克兰经济目标打击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削弱普京政府的这个民意的支持，就是从政治上来削弱普京的这个支持率。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要切断俄军在乌东地区的作战的后勤保障，不管是这个军工企业还是这个能源设施。其实从打击的这个目标选择来看的话，乌克兰呢非常清晰地体现出这样一种作战方向，所以从乌克兰方面呢，他不太可能呢现在呢坐下来跟普京政府谈判。而从普京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特别是在正面战场上这种这个频频得手不断地向前进攻呢，他也不可能呢现在停下来跟泽连斯基政府呢进行谈判。那么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呢也在加大调停力度，但是在看到从这个2月28号之后呢，美国的这个注意力呢其实一直在中东地区。那么现在特朗普要掉个头来继续加强调停，那么这种这个动作本身呢，应该说体现出美国要在这个地区显示他掌控能力，显示出特朗普要分分秒秒结束这场冲突的这种政治意志。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应该说呢现在可能有外溢和这个升级的可能，特别是当乌克兰用这个导弹的这种这个打击手段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那么俄军呢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最近一段时间，特别进入7月份以来这个战况来看呢，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所以俄乌冲突何时才能达成这个停火，才能坐下谈判呢？这应该说呢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前景。
1: 好的，感谢两位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将再次恶化失控吗？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战火重燃的美伊冲突。本周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并升级了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已构成战争罪，并且已进行强硬反击。那么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自7月7号以来，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宣称，为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美军已对伊朗实施了数轮军事打击，先后击中超过170个目标。其中，美军在7月8号的行动中，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据悉，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在美方实施军事打击前，美国7月7号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外交部7月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已构成战争罪。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对卫打击。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7月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1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了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正通过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唐老师，结束特朗普，我们结合特朗普此前关于备忘录已终结的表态啊，您认为美国对于谈判和停火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
2: 应该说特朗普是一如既往的，因为他现在已经看到了自己不能深陷到，给伊朗的这场冲突当中，所以呢，他希望找一切的契机，找一切的借口呢，来从这个地出身。但是呢，他又不能不这个做出相应的这种这个回应，特别是在，这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再让这个伊朗契合等各方面呢，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他现在应该说呢，特朗普换了一个打法，就是原来他希望通过这种大兵压境，通过不断的打击伊朗境内的这些硬目标，那么让这个伊朗实现改朝换代。但他现在也知道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又换了一种这个打法。应该说呢，比方说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方面，一旦这个伊朗出手的话，他马上会做出这个强势的反应。所以现在这个通过这个扔炸弹，这个打导弹呢，成了他一种这个飘忽不定的这个打法。就是说他可以呢，今天打了一开，明天打，他不是像过去那样必须呢要全面的对伊朗形成军事方面的压力。这种打法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是打给这个伊朗民众看的，就表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呢还继续有这种掌控能力。第二个呢，也是打给北约看，特别是在北约开会期间，美国呢至少发起了2次大规模对伊朗的这种突袭，那么很显然就告诉北约成员国，即使北约欧洲的成员国不参与的话，美国照样可以这个打击伊朗。那么第三个打击呢，还是要给国内民众看的，就是说特朗普要告诉这个国内的选民，他现在呢依然掌控的要么就打要么就停，这种停停打打呢，这个主动权呢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现在换了这个手法，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他其实心里想的呢，就是要从这个地区赶紧抽身，赶紧呢体面呢 从这场冲突当中呢离开。
1: 嗯，所以谈判可能才是特朗普真正的优先选择哈。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美军在七号和八号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当时呢是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隆重举行国葬。此前啊，美国承诺不在伊朗举行国葬期间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魏老师，您认为美国为什么当时又在此期间对伊朗动手了？
0: 针对中东问题啊，尤其是针对伊朗，美国经常是说话不算数的。即使是双方此前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我们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其实并没有谅解，而且这个谅解备忘录啊，针对双方，尤其是针对美国，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美国方面提出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内，针对一些这个船只啊，包括商船啊和邮轮，进行了火力的拦阻。啊，美国认为这是针对谅解备忘录进行了所谓的破坏，但是呢，此前伊朗方面已经反复强调了，那么相关国家的船只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根据伊朗的这种报备机制，提前的要这个申报相关的这个航程，包括呢要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啊，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管控海峡的过程当中，他划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可以通行，而且呢也要提前有一个申报。但是呢，美国会胁迫他在海湾地区的一些盟友啊，就是不能听伊朗的，按照美国啊他规定的这样的一个航路，或者说呢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要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问题和矛盾。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是采取了强力手段，针对这些船只进行了火力的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它还是有所克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能力，想要把商船和货轮击沉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会考虑到针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以及针对海峡通航能力的影响，所以他还是以较轻较弱的火力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击，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破坏作用。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比较强烈。
1: 嗯，
0: 那么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区域的很多的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呢还发射巡航导弹打击了伊朗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呢，他是要表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他使用军事手段的过程当中，他在火力层面，在武装力量的运用方面是有优势的，试图一直压着伊朗的军事力量，也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互信肯定会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对于谈判也会产生更大的阻力。
1: 嗯，正如您所说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讲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也就是七号，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这种袭击，它不仅仅是军事设施，还包括能源啊、道路、交通等等的一些设施。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七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也发布公告说，宣布撤销了6月21号对伊朗签发的石油生产、交付以及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那唐老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条款啊，应该说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重要内容。
2: 嗯，
1: 那么美国现在先从经济上撤销豁免，然后又在军事上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打击，您认为他这种经济加军事双重施压的手段，他能达到怎样的目的？会对伊朗产生影响吗？
2: 对伊朗的影响来看的话，伊朗就是乐见其成，毕竟呢备忘录当中提出来呢豁免伊朗石油出口以及解冻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产，这对于伊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安排。那么伊朗呢不需要做什么呢？美国就可以做出这种妥协或退让，伊朗当然乐见其成。但是这种诱饵来看的话，在这个雍和或者是这个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方面呢，似乎呢这个权重呢又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一旦美国在相应的地区违背了这个备忘录，那么伊朗呢肯定会做出强势反应。因为现在从伊朗角度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心理和地理上的这种两个优势呢，使得它在这个地区呢似乎越战越勇。他也看到了美国这种这个虚弱，看到了特朗普给予这个体面的抽身的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一些政策选择。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伊朗方面呢应该说呢不可能呢在这个相当的这个条款方面做出退让，或者是呢拿到这个一定的好处之后呢就完全这个受制于美国。所以在当前背景下的话，美国提出了相应条款 条件来看的话，是很难打动伊朗在这个地区呢，包括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包括继续进行这个核能力研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
1: 嗯，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说哈，我们也看到美国媒体在十号的时候他说，美国要求伊朗公开承认霍尔木兹海峡要保持开放状态，并最迟。

0: 境内重视目标，而且呢，伊朗也反击呢美国驻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阿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有部分船呢可以进进出出，这应该说是伊朗这个很难这个接受的一个事实。我们看到伊朗外长这两天呢也跑到阿曼要进行这沟通这个协调，就是伊朗呢希望呢阿曼站在伊朗自身这一边，那么在这个地区呢实行有效的这个风控，这很显然呢是这个阿曼政府不愿意接受的，美国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争夺点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双方打击的这个点呢不在这个地区。
1: 嗯，那么魏老师觉得接下来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持续？
2: 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打击，他马上就要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这种反击呢，可能是对等的，也有可能会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更多的军事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伊朗现在的打击方式呢，我认为是老办法，但是呢，他找了很多新目标。客观来讲，目前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伊朗军事力量进行打击、进行空袭啊，美国空军是主力，美国海军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是作为一个预备队，所以呢，针对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这些军事基地，伊朗是进行了这个火力报复。但是呢，美国空军啊，狡兔三窟，它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比较多，所以它经常会分散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频繁的这样的一个转场，想要在机场。大量的击毁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个难度很大。所以伊朗他选择的什么目标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用于作战指挥和联络的一些卫星的通信站，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体系。既然我抓不到你的战斗机，我打不到你的战斗机，那怎么办呢？我把你的后勤保障体系指挥链路把你打断，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针对美军他的军事能力的运用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那么至于说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我认为双方后续可能也会出现摩擦，或者说短暂的比较激烈的这个交火，因为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和主导权的。但是呢，美国方面会最大程度的去压制伊朗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的这种兵力的运用，那么时不时可能就会找借口去进行这个空袭。而伊朗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这个向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去增兵，强化他的防空作战能力和针对水面目标的拦截和火力封锁能力。
1: 那我们也看到了，当前美伊双方虽然是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状态，但是呢，外交的这种渠道却没有完全的切断。除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呢，美伊双方也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色列的媒体呢，今天也报道说，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唐老师，就您当前这种局势，您来判断，您认为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否还有可能存续？美伊冲突又将如何发展？
0: 这个存续来看的话，主要是一种谈判机制的存续，因为现在不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还是伊朗政府，他希望呢有这样一个接触，尽管是有的时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的沟通接触，但是呢这种联系不断呢，应该说是双方一种这个共同需求，所以能够得以这个延续接触呢，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双方呢最大的一个障碍呢就是缺乏互信。我相信呢美国人呢不会相信伊朗这么老老实实接受美国提出条件，而伊朗方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所作所为呢早这个有所这个感受，所以从这个双方的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宝呢全压在对方的这个手里，按照对方的这个条件，按照对方进程呢来向前推进。但是呢谈判呢应该说是一种这个重要沟通渠道，双方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谈判呢应该说会继续下去，但是打呢还会继续下去。
1: 也就是边打边谈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的，非常感谢滕建群老师和魏东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在13岁的时候到了长安城给昌平王邱瑞拜寿，就在长安城大街之上打死了奸臣宇文化及的干儿子麻叔策，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赶紧离开长安跑回上马关，跟夫人说了，跟小姐说了，13岁的孩子就敢惹这么大的祸，将来长大成人，什么娄子不敢捅啊？所以一家人对待裴元庆是严加管教。那么宇文化及呢？通过几个月的调查，才知道干儿子麻叔策死在了上马关总兵裴仁基的三儿子裴元庆的手下。这个仇是一定得报的，在长安城查了半天没人敢出来做证明。宇文化及心说昌平王邱瑞你护着他没关系，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因为我大权在握。这回机会来了，靠山王杨林四路人马兵控冈山，结果是一败涂地。二路人马攻打瓦岗山，昌平王邱瑞带着50000大兵归降了。昏君杨广着急，宇文化及借这个机会就在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跟他的儿子裴元庆带领人马3次攻打瓦岗山。宇文化及想利用裴仁基、裴元庆之手消灭瓦岗山大魔国，同时呢，他也想办法在这次出兵之时要加害裴元庆。裴家父子并不知道啊。太监总管薛仁接到圣旨，带着御陵军直奔上马关去传旨。上马关有2个总兵，正总兵就是裴仁基，副总兵呢姓张叫张坤，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这口刀特别大，和善板门大刀，所以人称大刀张坤。这个张坤十分勇猛，而且性情不好，时常暴跳，可是他跟裴仁基老将军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咱们单说太监总管薛仁带着手下人刚刚一进上马关，就派一名军士飞奔总兵府让裴仁基准备接旨。这个兵士来到了裴仁基的府门外，甩镫离鞍下马了，门官往里回禀，裴仁基的老主管裴安就出来了。啊，请问上差有什么事吗？你进去告诉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将军，现在钦差官薛老爷已然快到府门外了，薛老爷捧旨前来让你家总兵准备相干接旨。好好好，这个当兵的说完之后拨马回去了。老主管裴安赶紧来到书房，启禀总兵大人圣旨到。哦，裴仁基站起身形，来呀，摆设香案接旨，闲杂人等立即回避，不准走动。一通忙乱呐，府内立刻寂静下来，一点声音都没有。为什么？圣旨到了，皇上的旨意啊。裴仁基立刻更换了官服，由打书房里走出来，大门仪门全都开放，香案摆好了，香案之上摆好了香炉，香烟缭绕。裴仁基是提心吊胆呐，因为天威难测，为什么突然间皇上的旨意传到我上马关？裴仁基不知道是凶还是吉。 亲属朝廷能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吗？是不是三儿裴元庆在头几年在长安城打死麻叔策的事情犯了案了呢？裴仁基是心乱如麻，这时候外边哒哒哒三声炮响，紧接着鼓乐齐鸣，裴仁基只好恭候圣旨。羽林军是鱼贯而行，分列左右。太监总管薛仁来到案后，打开了黄云缎子的包袱，这包袱里头呢是个金丝楠木的纸匣，上边雕刻着金龙蛟鸟。薛仁就把这盒子打开了，捧出了黄卷圣旨，把圣旨展开，薛仁是高声朗读：
1: 圣旨下。
0: 裴仁基赶紧跪倒在地，行三叩九拜之礼：万岁万万岁。裴仁基的心这棒啊，砰砰砰砰。裴仁基琢磨着到底万岁传什么旨意。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瓦岗山草寇作乱，危害黎民，社稷不安，朕夙夜忧思，唯恐仰雍成患。前遣靠山王率三军征讨，误中诡计，损兵折将。即派昌平王邱瑞再次剿灭，复遭毁灭。朕闻裴仁基着著攻击，坐镇商马，外衣宾服，孺子元庆勇武过人。夫子即刻入朝，领兵出征，务必剿灭瓦岗山穷寇，钦此。下边是大业吉年吉月吉日。裴仁基马上磕头，是一头碰地：万岁，我皇万万岁。裴仁基站起身形，接过圣旨，供奉在中厅之上，然后给薛总管施礼，下官拜见公公，公公一路风霜，多受辛苦了。 哎，奉万岁之旨赴汤蹈火，何言辞劳啊。
0: 裴总兵，你们父子英勇，圣上垂青，这一仗要荡平瓦岗山，以助我大隋社稷，那可就看你们父子爷俩的了。公公请。两个人进入客厅，然后落座，有人献茶。裴仁基呢，让中军官好好款待这些羽林军，然后准备丰丰盛盛的酒宴招待总管薛仁。吃喝完了，裴仁基就把薛总管送出府门，薛仁上了马，带着羽林军回朝复旨。单说裴仁基回到总兵府，坐在大厅之内，越想越不对头。哎呀，靠山王杨林老千岁，还有昌平王邱瑞邱老千岁，那都是沙场老将啊。

0: 仇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满腹的韬略怎么会都败在瓦岗山呢？这瓦岗山恐怕不是乌合之众吧。这旨意上说得很清楚，让我带着元清。圣上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么个儿子，连名字全都那么清楚呢？老总兵想到此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当年我三子元庆在京城打死麻叔策，我就知道这件事完不了。这麻叔策他们家能完吗？宇文化及能完吗？裴仁基没有办法思前想后，不由得站起身形，就来到内宅。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正在把父亲接旨的事情禀报母亲。这位老夫人十分贤惠，持家有法，相夫教子，裴仁基很少操心呐。看见老爷来了，夫人赶紧带着两个儿子站起来迎接。老将军落座了，两个儿子上前施礼，老夫人就问他：老爷，刚才听说朝廷来了圣旨，不知是吉还是凶啊？夫人呐，圣上命我带元庆进京，指挥人马攻打瓦岗山。老夫人一听就吃了一惊啊，老爷呀，这十军路当报君恩，居其地应守其土是臣之道也。不过这为什么调你们父子进京啊？朝廷有的是官员呐。事关重大，老爷，您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是啊，夫人，我也正在思虑此事。老爷呀，应该把大女儿叫出来商议商议才对。是啊，夫人言之有理。来呀，裴喜，你过来。哎，这个裴喜是谁呀？是个小孩儿，从小在裴仁基家中长大的。这裴喜干什么呢？专门呢往大小姐屋中传话。大人，你有什么吩咐？你呀，马上到花园，请大小姐跟三公子到内堂来，有事商议。
1: 是。
0: 小孩裴喜一溜小跑直奔后花园演武厅。裴喜知道大小姐带着三公子正在这练武呢，在这演武厅前放着几个瓷墩，十分精致，上边呢放着锦垫，大小姐是端然正坐。这个姑娘长得没挑啊，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扎背，一看这姑娘身上有武功，头上的青丝如同墨染，光可照人呐、而且不施脂粉，不带珠翠，淡妆素雅，头上是一块淡绿色的绢帕缠头，上身是墨绿色的紧身小袄，上边绣着大朵的玉兰花，紫绸的汗巾扎在腰间，墨绿的中衣，脚上是牛皮靴子，看面貌那真是面似芙蓉，眉如墨黛，两只水灵灵大眼睛，双眼皮，长眼睫毛，吊眼梢，耳戴金环。这个女子确实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而且在眉宇之间蕴藏着一股英雄气概。大红缎子绣花斗篷就挂在旁边的衣架之上。大小姐两只手扶着膝盖，两只眼睛看着三弟裴元庆练武，旁边站着四个小丫鬟，十四五岁， 一个叫春梅，一个叫腊梅，一个叫冬梅，一个叫雪梅，就这四个丫鬟，那都是千里挑百，百里挑十，十里挑一挑出来的。四个丫鬟美极了。这位大小姐姓裴，叫裴翠云，多大了？26了。在那个时候，26岁没出阁，那可了不得了。就为了大小姐裴翠云的婚事，把二位老人的头发都愁白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大小姐虽然是个女孩，却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元。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她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要门当户对；第二，要文武双全；第三，要貌如潘安。不够这三个条件，我终身不嫁，我一点都不迁就。所以到了26岁也没出阁。姑娘是有文有武，有学有段。就在演武厅前摆着龙头凤尾的兵人架子，上边放着18般兵人，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镰槊棒、拐子流星，是样样俱全。三公子裴元庆正在这练武呢。裴元庆漂亮啊，身高在8尺开外，长着细腰扎背，头上戴着亮银束发冠，迎面牵着一颗明珠，是光华灿烂。朱红色的冠带系在海下，双叠蝴蝶扣，金丝高挑，一朵红绒球上边洒满了金星，是突突乱颤。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颈，身上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花挽袖、花托领，掐金边、走金线，腰中系着五彩丝鸾带，双垂灯笼穗，粉色的中衣上边绣着团花，粉绫色的靴子上边是飞云走兽。要看他的长相啊，真是美貌一极，面似粉团，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粉不溜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眉若刷漆，一双朗目，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唇若丹珠，大耳垂轮，风流潇洒，倜傥不群。呵，裴元庆真是往这一站，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裴元庆正在练锤呢，掌中一对梅花亮银锤，这对锤是纯钢打造，上秤腰得几百斤沉。你别瞧这双锤这么沉，可是裴元庆耍起这锤来，双锤舞动，搂打腾风，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就跟那手里头没分量一样，双锤是上下翻飞。双锤一舞，挂定风声嗡嗡的山响，就在舞步之内的花草就被劲风吹得唰唰乱倒，这银锤就舞成了一片银山呐、如同梨花坠地。裴元庆身法太好了，你要离着百步之远再看，就好像一个大雪球在地上滚动。48手的五行锤，招数惊奇，神出鬼没，锤沉力猛，可以说世上无比呀，没有人能够使这对梅花亮银锤使得跟裴元庆这么好的。三公子裴元庆可是父亲母亲的掌上明珠啊，全家老少没有一个不爱的。如果说老两口子生气了，谁哄也哄不好，只要裴元庆进门一叫爹娘，老两口子立刻是眉开眼笑。大小姐裴翠云有时不顺心，只要兄弟裴元庆到了，姐姐，大小姐立刻就乐了。所以说全家老少对待裴元庆那真是不知道怎么疼了。可有一节，对待裴元庆的武功，老将军裴仁吉就把他交给了大小姐裴翠云了。裴翠云天天看着三弟练功，是一丝不苟，马上布下的拳脚武艺一教就会。 不分酷暑，不分严冬，昼夜勤学苦练。姐姐看。

0: 工啊。晚上呢，姐姐看着他读兵书、看阵策，让他熟悉兵法。大小姐裴翠云就是严师。其实呢，裴元庆两个哥哥裴元福、裴元禄也很用功，但是终究不如裴元庆的悟性好啊。裴喜一看三公子在这练武呢，裴喜没敢说话。等裴元庆把这趟银锤练完了，一收招，姐姐您看怎么样啊？裴喜这才过来，给大小姐三公子请安了。启禀大小姐，刚才朝中万岁爷旨意到了，老爷请您带着三公子前去议事。什么？裴喜呀，这旨意上讲的是什么？大小姐呀，旨意上说请老爷带着三公子入长安领兵去剿灭瓦岗山。裴元庆一听乐得噌就蹦起来了，姐姐，小弟我的出头之日可到了。大小姐裴翠云看着16岁的兄弟裴元庆，三弟呀，你先别高兴，你纵有冲天之志，姐姐呀也许还不让你去呢。姐姐，这是圣旨。再说了，一个人这一生不能惊天动地的建立功业，就辜负了我这七尺男儿之躯了。哼。大小姐裴翠云也笑了，三弟呀，别耍贫嘴了，你文武双全怎么能会让你一事无闻呢？姐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他把双锤放下，然后伸手把姐姐的斗篷摘下来，就给姐姐披上了。姐姐，咱们走啊。裴元庆搀扶着大小姐裴翠云够奔前院，裴喜呢跟这四个小丫鬟在后边跟着。到了内宅堂院，丫鬟挑帘笼，姐儿俩走进来了。大小姐是飘飘下拜，女儿拜见爹娘。哎呀儿啊，少礼少礼，一旁坐下。大小姐坐好了，三公子裴元庆跪倒在地，孩儿给爹娘磕头了。儿啊，快起来吧。裴元庆站起身形，又见过大哥元福、二哥元禄，就站在姐姐身旁了。大小姐裴翠云就问父亲，听说朝中来了旨意，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儿啊，万岁之下，瓦岗山一帮降马立了大魔国，靠山王养老千岁四路人马围困瓦岗山，没想到一败涂地。圣上旨意下，昌平王老千岁带着50000大兵二次攻打瓦岗山，没想到老千岁带着50000人马归降了冈山大魔国。儿啊，现在圣上旨意下，让为父我带着你三弟入朝面君，带领第三路人马围困冈山，务必把冈山这帮降马剿灭。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法呀？儿啊，为父是想圣命难违呀。你的母亲也说拾金路当报君恩，为父受朝廷雨露之恩，理应当报效。不过养老千岁惨败，昌平王邱老王也受降了，看起来瓦岗山是十分猖獗，十分嚣张，为父前往胜负是难以预料啊。没想到大小姐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呢、啊、女儿可不这么看呢、啊、裴仁济一愣，到底裴翠云有什么主张，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上马关总兵裴仁济，还有他的老夫人，长子裴元福、次子裴元禄、三子裴元庆、大小姐裴翠云坐在厅中商议这件事。 裴仁济说了，昌平王邱瑞如何呀？带兵归降了。靠山王老千岁那领兵打仗打了多少年了，没想到也败在冈山之手啊。我这一次带着你三弟前去，嗨，胜负是难以预料啊。大小姐裴翠云听出来了，看父亲的意思不是胜负难以预料啊，这话中就带出来了，肯定得败在瓦岗山降马之手。裴翠云摇了摇头，父亲，我可不这么看，女儿有何高见呢？父亲，瓦岗山这帮降马仗着有地势，他们地势有利，以逸待劳，虽然说他们一时取胜了，这帮降马终究是一帮碌碌之辈。想我大隋朝开国三十多年了，开皇天子崇尚节俭，和清海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五谷丰登，万民乐业，人物殷福，朝野欢愉，尧天顺日啊。太平时间长了，军事呢就犹如虚设了，所以杨老千岁、邱老千岁指挥人马打仗是不会成功的。二位老千岁年岁已高了，虽然说虎老雄心在吧，可是牙爪已钝，体力衰竭，初见兵戎是难保必胜啊。父亲，您身为地方长官，负有保境安民之责，平日是没忘武事，如果能够审慎而行，不难克敌制胜。只是三弟性情倔强，这一次随父出征必须严加约束。裴仁济点了点头，是啊，女儿这话说的太对了。裴仁济怕什么？怕的就是瓦岗山势力太大，所以心中犹豫。听女儿说了这番话，再看看三儿子裴元庆，儿子武艺高强，天下无敌呀。也许女儿说的是正理，心里就有了一点主心骨了。更何况是天威难拒，皇上传旨能不去吗？裴元庆呢，对于姐姐的话有点不爱听，可是呢又不敢反驳。姐姐，您说的对，这回呀小弟我随父出征一定听话。大小姐裴翠云看了裴元庆一眼，你呀就是说的好听，只要离开家门你就改样，你跟爹到长安惹的祸还小啊。姐姐怎么又提这事儿？裴仁庆心说，您再往下提，爹也许就不让我去了。姐姐您说出来，小弟我提高警惕不就得了吗？那时候我们还小呢，现在我们可长大了。老夫人一听把脸往下一沉，儿啊，长大了你才16岁，你还是个孩子呀。妈您放心吧，姐姐您也放心，不论老幼可都有报国之心呢，到外边我一定听父亲的话就得了，那还不行吗？啊，妈您放心，姐姐您甭惦记着。大小姐裴翠云点了点头，老夫人也点了点头，裴仁济看到眼里，就这样一家老小就把去长安的事情定下来了。等到了晚上，副总兵大刀张坤到了，裴仁济就把公事交代清楚了。兄弟呀，为将者受命之日则忘其家呀，玉兄深受国恩，当无他愿，这上马关的事情就拜托贤弟你了。仁兄请你放心，为朝廷立功，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一帆风顺，明天我给兄长践行。说了几句客气话， 大刀张坤告辞走了，裴仁基就把张坤送到府门外。张坤骑着马走了，裴仁基回到内宅，家宴已然摆上了，老两口子在当中落座了，三个儿子跟女儿陪着老两口子在这饮酒。裴元庆站起来，给父亲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全都斟满了酒。大小姐说话了，三弟呀，你过来坐在我身旁。哎，裴元庆就坐在姐姐身边了，大小姐裴翠云就把酒杯端起来了。父亲，此次出征仰天子洪福，父亲的虎威定能克敌制胜，马到成功，请饮女儿这杯践行酒吧。好啊，裴仁基看着女儿，哎呀，我怎么养活这么好的一个女儿，端起酒杯一饮而干，但愿如我儿所祝啊。全家人端起酒杯给头杯酒入肚了。元庆呢又把酒壶拿起来给全家每人斟了一杯酒，大小姐裴翠云把这第二杯酒端起来了。父亲，此一次征讨瓦岗山，愿您所谋皆中，狼烟尽扫，定国安邦，名垂青史。三弟大师神勇，使瓦岗山彻底瓦解，请饮女儿这第二杯酒。好啊，接女儿吉言。女儿啊，你持家孝母，教育兄弟，你也要多分心呐。父亲，请您放心吧，虽然说是家宴，虽然说是可心的儿女，但是裴仁基心里很难过呀。夫人看着老总兵爷也是难舍难离，这顿饭不能说尽欢而散，心中都有一番苦。老两口子是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裴元庆要听话呀。元庆是一一答应。残席撤去之后，老夫人跟大小姐裴翠云就给他们父子爷俩准备应用的东西跟盔铠甲胄，一切全都准备好了。裴翠云就跟父亲裴仁基说，父亲，您用兵多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瓦岗山虽然说是一帮响马，但是你也不要轻视。我想靠山王杨老千岁、昌平王邱老千岁为什么败呢？就是轻敌呀。父亲，您可要记住两位老千岁的前车之鉴。三弟呀，你也不可以仗血气之勇藐视英雄，你要知道骄兵必败。父亲，您对三弟一定要严加管教。女儿此言甚善。父亲，还有一件事女儿得跟您讲清楚了。您想想，瓦岗山能够战败杨老千岁，能够收降邱老千岁，他们当中必定有能人，不然的话二位老千岁不能中计呀。再说了，朝中这些年也出了不少奸佞之徒，不管是朝中，不管是瓦岗山，不管是军中，您记住女儿的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父亲，您出征以后一定给家中来信，来信的时候一定您亲自动手写，再盖上您的手章，女儿见信看见父亲的字，看见父亲的手章才能相信呢。好吧，女儿你真是心细呀，有我的手章，是我亲笔书信，女儿你才能相信。父亲，我也记住了。第二天，副总兵张坤前来给裴仁基送行，因为有守土之责，大刀张坤说了几句客气话，就骑着马走了。 大小姐裴翠云拉着兄弟裴元庆的手，三弟呀，此次出征，你不但要照顾好自己，而且要保护好爹爹呀。父亲年事也高了，你千万不要恃强逞能，即便你真的勇冠天下，如果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也得失败呀。姐姐，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在母亲面前您就替小弟多多尽孝吧。哎呀，我三弟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当然大公子裴元福、二公子裴元禄也是恋恋不舍，嘱咐三弟一定要照顾好父亲，自己也要听话。老夫人更是提心吊胆了，姑娘搀着母亲一直把他们父子爷俩送到大门口裴仁基陇四江任等班安上马，家人就给裴三公子牵过来千里马，这匹马叫银狮兽。裴仁庆也上了马了，母亲、姐姐、哥哥，你们回去吧，就等着我们爷俩的好消息吧。父子爷俩骑着马走了，一直到看不见人影了，大小姐裴翠云跟裴元福、裴元禄才搀着母亲回归府内。咱们单说裴仁基带着三儿子裴元庆，这一路之上小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天到了长安城，一别三年了。裴元庆骑着马进了长安，一看长安城三街六市热闹繁华，父子爷俩先到馆驿休息，第二天五谷赶紧来到午门之外。这昏君杨广啊，沉于酒色，他根本不理朝政，每天他不按着规定的时间上朝。裴仁基、裴元庆刚到了午门，黄门官崔民相就把这爷儿俩给拦住了。裴仁基赶紧一躬到地，深施一礼，请问黄门大人贵姓啊？
1: 啊，下官崔民相，请问老将军你是干什么的，到午门有何事情啊？
0: 崔大人，我们父子爷俩有打上马关而来，在下裴仁基奉旨进京等候召见，这是我的犬子裴元庆，元庆啊，过来拜见崔大人。裴元庆聪明，赶紧往前撵步，堆金山倒玉柱，跪倒磕头，
1: 元庆拜见崔大人。崔民相一看裴元庆，哎呀，怎么这么好一个孩子呀，
0: 有打心里就爱，这叫什么，这叫上人见喜。裴元庆身条好看，雪里银装一身白，长得又这么美，崔大人瞧着，哎呀，起来起来吧，
1: 崔总兵，这是你的公子，太好了太好了。
2: 公子多大了？
1: 禀大人，小的我今年16岁。好啊好啊，真会说话，将来为了国立了功，定能鹏程万里，你呀一定会成为我们大隋朝的栋梁之才呀。
0: 裴仁基赶紧拱手道谢，谢崔大人夸奖犬子。这时候崔民相才上下仔细打量看裴仁基，裴仁基依然50开外了，长得面似三秋古月，长眉朗目，面带忠厚，精神抖擞。
1: 裴总兵，请你们父子稍候片刻，我给你们上禀知殿的大臣。
0: 多谢崔大人。
1: 这位崔民相大人立刻来到朝房，找谁？他得找知殿的大臣。今天知殿大臣是谁呀？兵部大司马张大斌。
0: 这张大斌呢，大高个儿，长得挺胖，肚大腰圆，吃的是脑满肠肥，一张瓦灰似的脸，你要看他这脸让人觉得十分可怕。

半截的眉毛，不大不小的三角眼，大鹰钩鼻子勾勾着，四十岁开外，满脸的奸诈之气，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他不但是兵部大司马，而且还是殿中的副总管，文兼武职。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在这儿支殿呢？他可支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这几天天天他在这儿值班。那么张大斌为什么天天值班呢？张大斌可不是别人，他是兼相宇文化及的得意门生。说得意门生啊，他这本事可超过他师傅了，阴险毒辣这四个字占全了，那是宇文化及的真传，而且他很有心得，很有体会，在运用上要比师傅高明的多了，他特别有手腕。走宇文化及的门子，现在官拜兵部大司马，是兵权在握。当年麻叔策死在裴元庆之手了，宇文化及搜索苦血恨，就是这条借刀杀人之计。宇文化及在昏君杨广面前保举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带着儿子裴元庆三次带兵去围剿瓦岗山，太监总管薛仁去传旨，宇文化及回到家中就把学生兵部大司马张大斌叫来了。这师徒爷俩琢磨商议，商议出一系列的害裴家父子的诡计。所以说张大斌天天在这值班，等着裴家父子等了好几天了。哎，这叫害人开始。崔民相走到张大斌面前，参见大人。啊，什么事儿啊？上马关总兵裴仁基奉旨进京，午门外等候万岁爷的召见。哦，哎，我去看看。张大斌心说来了，好啊。张大斌跟着崔民相往出走，到了午门，黄门官用手一指，裴总兵，请过来，请过来，这位是殿前的总管大人张大人。裴仁基赶紧上前施礼，莫讲裴仁基拜见张总管张大人。行完礼之后，又把儿子裴元庆叫过来了，元庆啊，拜见张大人。孩儿遵命。裴元庆心说，这位张大人怎么长这么德行，我要是皇上啊，冲他这模样我都不用他。裴元庆脑在心里笑在面上，裴元庆拜见总管大人。哎呦，起来起来吧，我听说裴将军当年你随着众位王爷打南陈保大隋，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这次带着公子要为国家出力呀，待我给你们父子奏明万岁啊，你们在午门候旨吧。多谢总管大人。张大斌转身行往里走，顺玉路来到养心殿。隋炀帝杨广正在养心殿，他坐在九龙台上的宝座之上，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这杨广长得可不怎么样啊，油粉似的一张脸，三角的眉毛，三角的嘴，耷拉着嘴角，大蒜头鼻子，一部胡须乱如蒿草，长得十分凶恶。张大斌一看隋炀帝在这坐着，可是旁边没有歌妓，没有舞女，杨广在这低着头，把脸往下一沉，正在生气呢。张大斌心说，好，万岁爷闷闷不乐，这可是上家的机会。张大斌漫步走到隋炀帝杨广面前，臣张大斌拜见皇万岁，万万岁。杨广啊，

挺不耐烦的。张青啊，进殿何事啊？万岁，我看您龙颜不喜，只因为瓦岗山南平啊，看起来瓦岗山成了朕的心腹之患了。哎呀万岁呀，瓦岗山弹丸之地，圣上不必忧虑，臣想跟万岁看上一盘棋，圣上定能扫去忧烦之心，不知圣意如何。这杨广啊最爱下棋了。好啊，皇上说句好，小太监马上伺候着，就在九龙台上把棋盘摆好了，然后搬过来矮脚紫檀雕刻的小凳。杨广呢，他的御座冲南，当然张大斌的座位就冲北了。当中间摆好了棋盘，杨广传旨了：张青啊，到九龙台上坐下，谢万岁。张大斌行完礼，然后上来坐好了。两个玛瑙的盒，一边一个，一个盒里是墨玉的黑子，一个盒里是羊脂玉的白子。桂木的棋盘经纬纵横，君臣两个人坐好了，金角银边的就下起来了。张大斌呢，是诚心让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所以这盘棋下到终局阶段，张大斌是连施妙招，就把杨广的注意力呢全都吸引到棋盘上来了，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一个时辰搁现在说就是两个小时啊。裴仁基跟裴元庆父子在午门外等着，可就着急了。这个裴元庆16岁，到底是个孩子，一看父亲在午门外，眼观鼻，鼻压口，口问心，鼻管调直的在这站着一动都不动，躬身侍立。这老总兵他等着皇上召见呢，所以裴元庆就轻轻的走过来问这位黄门官：崔老爷，咱们这儿离着万岁爷的地方有多远呢？啊，不算太远呐。那张大人奏明万岁，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呀？哎呀，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了。这样，三公子，我到里边再去看看。多谢崔大人。这个黄门官也可以直接奏事啊，不过他是不敢得罪知殿的大臣张大斌。崔大人来到养心殿一看，崔大人可气坏了，这个张大斌到底是何居心呢？裴元庆要怒打张大斌，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泡脚的好处，帮你把这份低成本养生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首先呢，泡脚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给双脚松绑，缓解全身疲劳。咱们的双脚就像身体的小马达，白天站立、行走、奔跑，要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时间久了呢，脚部血管容易收缩，血液流通变慢，代谢废物堆积在脚踝和小腿，就会让人觉得腿沉、脚胀。而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呢，就像给双脚敷了一层温暖的热敷袋，能慢慢扩张脚部的毛细血管，让血液流动速度加快，把堆积的废物顺着血液带走。泡上5分钟，你会发现双脚的酸胀感在慢慢的消失。泡上10分钟呢，暖意会从脚底往上穿，连带着紧绷的小腿肌肉也放松下来。这种从脚到头的舒展，可比躺着刷手机缓解疲劳更实在。对经常睡不好的朋友来说呢，泡脚更是天然的助眠神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晚上躺在床上，大脑明明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着了也容易醒，第二天精神萎靡。其实呢，睡眠质量和我们的体温变化密切相关。当身体核心温度从高慢慢降低的时候，人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温水泡脚恰好能帮身体完成这个体温过渡。泡脚的时候呢，温水的热量让脚部温度升高，带动全身血液循环加快，身体微微发热。等泡完脚擦干，体温会慢慢回落。这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呢，正好契合了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的节奏。不仅如此呢，泡脚还能帮我们抵御小毛病，给健康加层防护盾。比如呢，天气转凉的时候啊，很多人容易感觉鼻塞，睡前泡个脚，让身体微微出汗，鼻腔会慢慢的通畅，感冒症状也会减轻。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关节受凉或过度劳累后容易僵硬酸痛，温水能放松关节周围的肌肉，促进关节处的血液循环。坚持泡脚能让关节活动更灵活，就连经常久坐的上班族容易出现头痛头晕，也能通过泡脚改善头部供血，让头脑更清醒。不过要提醒大家，泡脚是辅助调理，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泡脚来缓解。当然了，想让泡脚的好处最大化呢，几个细节得注意。第一，水温要合适，40度左右最好，用手背或脚尖试一下，不烫不凉刚刚好，太烫容易烫伤皮肤，太凉又没有效果。第二，时间别太长，15到20分钟就够了，泡到身体微微出汗就行，泡太久会让血液都集中在脚部，反而可能头晕乏力。第三，饭后半个小时内别泡脚，会影响肠胃消化。另外呢，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足的朋友，泡脚前一定要咨询医生，避免发生危险。如果想让泡脚更舒服，还能在水里加一点艾叶、生姜，但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比如生姜适合怕凉的人，艾叶适合容易上火的人，别盲目添加。听众朋友，泡脚不需要昂贵的器材，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却能给身体带来这么多温暖和好处。今晚睡前呢，不妨您就倒一盆温水，把双脚放进去，感受那份从脚底蔓延到全身的放松。相信呢，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不仅睡眠变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更加的饱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张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

0: 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

0: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1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增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
3: 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成，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 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的土壤商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
5: 全覆盖的保险也有利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售措施，全面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售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
3: 水有效补充了土壤商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己绿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
8: 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去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
10: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
9: 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旷世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万公里，基本建成赣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
1: 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8: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9: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9: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1: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2: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3: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9: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4: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气象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6: 来，
17: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0: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7: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8: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7: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9: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
16: 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7: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0: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一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6: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十一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乾坤，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近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上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佳怡。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 这个七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一点钟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台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2次登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1: 嗯，那韩栋，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4: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11点钟，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阻隔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准备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2次登陆，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5: 好的，主播，那么现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吗？那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0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清江镇呢进行了一个2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 现在7点多这个。

0: 乐清的前世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的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除险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最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八位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对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这种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除险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1: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八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余井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景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2: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峡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峡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峡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 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峡门海堤上的一个峡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现象。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5: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6: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将近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都装备这种装备的挖掘机50多台方，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5: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7: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5: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7: 记了时间，10: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有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50到3米。
5: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7: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1台挖机到2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8: 多点分散的。
7: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5: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9: 应该是要兵的，他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镇龙乡里面。
5: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 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8: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
7: 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阿能的在尽快抢修。
5: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汽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汽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0: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5: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0: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11: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10: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5: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12: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粘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5: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颗粒归仓，夏粮充盈。2026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单产达到每亩378.8公斤，产量单产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全年粮食生产迎来稳健开局。
1: 按照季节划分，全年的粮食生产可分为早稻、夏粮与秋粮三个种类，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20%左右。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谷物、豆类和薯类。 其中小麦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品种。
4: 嗯，夏粮生产事关百姓餐桌和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以来，各地接连克服黄淮海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地强降水等不利影响，丰收来之不易。那么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

0: 点的报道。
1: 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子弹的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3: 不在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前苗子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增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1: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4: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促弱转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4: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3: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4: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3: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 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的比例。

0: 也非常大的，所以这保障的可能作物。
1: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2: 2026年，我国向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催化技术是现代工业核心支撑，广泛应用于粮食生产、能源转化还有精细化工等等领域，贡献了世界大约20%的 GDP。 长期以来，催化的微观机理晦涩难解，被视作是科研的黑匣子。如今呢，一项源自中国的原创催化前沿概念正在重塑各行各业的发展底色。
5: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京揭晓，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原子催化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正是这项成果将催化研究尺度从纳米级推进到原子级。
4: 目前单原子催化已经成为了全球催化领域的核心前沿，百余个国家、数千个课题组跟进研究，实现了多项工业化落地应用。那究竟什么是单原子催化？这项前沿技术将会如何赋能能源、农业、环保、医药等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7: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6: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7: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6: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7: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浮载型金属催化剂，被浮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6: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
8: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6: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7: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一个制备。
6: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钾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7: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6: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大工业应用；上书架是将现有概念提升，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希望把中国原创概念写进世界教科书。
3: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十年的日子。十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5: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权、王继晕的报道。
9: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10: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9: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0: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地在增加。在这十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9: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十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场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十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11: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几乎是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局势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9: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十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
11: 这十年来海军的作战实力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进展呢，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是来针对南海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了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十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9: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0: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件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六件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三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当中新舰下水最多的国家。下脚的背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海军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大的舰艇的规模，而这个舰艇的规模恰恰就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9: 水面舰艇是看得见的硬实力，但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11: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非常有力的控制整个甚至第二岛链以内的广大的海域，在这点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9: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同步执法巡查。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的协同正在让南海局势更加稳定。
11: 我们始终是一线执法力量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认为中国是软弱可欺的，我们的回击是非常坚决的，我们一定要让他承受最惨重的打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力。
9: 从岛礁支点到舰艇力量，从立体打击到军警协同，四个维度环环相扣，构成了人民海军守护南海的完整拼图。十年过去，南海周边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事专家李亚强这样总结这十年的变化。
11: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十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十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9: 十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过去，非法裁决流毒至今，但这改变不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前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1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刚刚结束的二零 北京时间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获胜的英格兰队即将对阵阿根廷队和瑞士队之间的胜者。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土耳其，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了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5: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4: 国际新闻眼聚焦，新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那为何会在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最近5-6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6: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14: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5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6: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13: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他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他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6: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13: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3: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拥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6: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3: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黄天霸照壁黑世杰，好不容易把大莲花彭坤绳之以法，真不容易，可算把他逮住了。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没想到突然冒出个人来，从天上掉下来的相似，正是铁罗汉窦尔敦。您听这个名不陌生吧？许多的京戏都有窦尔敦，坐寨盗马，变脸朱眉，那窦尔敦长得真难看，真厉害。